0: 现在有很多诈骗会改造保险公司利用手机的简讯 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还有连结给民众，若是不设立纳入去诈骗的陷阱，不然有可能钱被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也有可能都被坏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佳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要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4: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庄欣婷来告诉我们。欣婷早安。
5: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有台二线西向2-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有台74线西向24K 至 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74线东向26至35K 太平至草湖车。

0: 个多，南部地区有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那其他的施工地区有台61线南下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预计到117年12月31日止封闭南下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汽车专用通行，工区侧车道限速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欣婷，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内湖车速在40上下，忽快忽慢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在过了内湖之后呢，虽然车速明显提升，不过还是明显车流是蛮大的，尤其是在圆山交流道出口前这个地方，车速 外侧车道呢车速会稍微慢一些，这边也是要留意。过了圆山之后就明显的疏解了，泰山到林口路段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跟林口二出口外侧车道呢都呈现排队的情况还是存在，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这样的情形。那这中间尤其是在机场系统的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中立之后呢，明显的车速有稍微有受到影响，大概只有40到60，一路到平镇系统，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个路段呢，大概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右师才会明显的疏解。还有杨梅站区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再往前大概在80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明显车速稍微有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一路到湖口这个交流道这个地方，过了湖口了之后呢，就会明显的车速有所提升，但是在竹北这个地方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还有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前呢，大概就1公里到2公里左右呢，车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尤其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外侧车道呢，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速大概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在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桃园是明显车多的情形，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过林口二之后呢短暂的疏解，不过在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车速也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再往前的话，在五股汇入口这个地方一进来大概不到1公里，大概几乎是一进来就已经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台北呢

0: 车速几乎都在20以下，几乎都在20以下，这个路段目前车辆是相当大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留意了。那在过了滨江之后稍微有一点疏解，不过一路到大概19、18这个地方啊，大概车速都还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要过了内湖才会比较明显的车速有所提升哦。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车速在40到60，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上来呢，大概有2公里呢，车速只有40到60哦。还有再往前的话，环北路段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再往前，五羊这个孝前路出口这个地方哦，回堵大概有2公里哦，这个车速几乎在40以下哦，2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哦，几乎是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呢，大概差不多1公里左右呢，明显的一个急降速哦，一路到环北哦，一路到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但是过了环北转站的疏解哦，但再往转站的疏解，那接着就是明显也是一个急降速，一路到下塔悠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那国道2号的部分呢，西向的部分呢，大南到南桃园呢是明显车多。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也比较慢哦，还有在大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3号南下的部分哦，在汐止隧道这个路段哦，大概在这个路段开始哦，外侧车道啊，明显车速都已经放慢下来，一路到汐止系统外侧车道哦，几乎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哈。再往前的话，安坑到安坑隧道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土城树林路段还有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哦。关西路段的话也是在40到60的，竹林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车速都已经放慢下来了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也都是已经慢下来的情况啊哈。三鹰一路到土城呢，车速在40到60。那这个路段呢，其中尤其是在这个树林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要留意。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哦，也就是大约在40公里到39这一段时间开始哦。这个路段呢，开始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都在20以下哈。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虽然有疏解哈，不过在安坑跟新店哦这两个点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过了木栅休息站呢才会疏解，但是往前的话，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那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国道3号往环东的这个方向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所以这个地方稍微留意的。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呢是顺畅的情形哈。中部地区中山高南下大雅路段明显车多，其余路段呢车速都是良好的，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这个地方哦，车流稍微有一点多，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冈山高科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台南系统路段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一路到仁武呢，车速大致上都在40到60哈。这样的情形，西向的部分呢，仁武到左营端的车速在40到60，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车流有车辆有相交汇的时候，请多多礼让这样会比较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双向从163到210公里双向内外线车道进行交通的设备维护，台76线在东向16到27公里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而在台74线呢，东向26公里到35公里在太平到草湖都车多，尤其是在太平出口这边非常的拥塞，所以说提醒大家先从太原出口先下去，好，避开这个车多的地点了，地点就在台74线的东向26到35公里，太平出口这边是非常的拥塞，也建议大家呢先从太原出口下去。在台86线西向靠近台南交流道有货车自撞打横的情形，那目前还有占用到全线车道啊，那还有车上的一些碎片啊、玻璃等等的散落满地。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在台65线南下 9.9 公里土城一路段前的内侧发生事故。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26%， 以27122点作收，创历史新高。台艺执行长苏姿峰掌舵的超微股价收盘大涨近 10%， 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正式进入美股兆元俱乐部。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报道。
2: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3: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2: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七大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昨天在金牌战险胜日本组合，进账代表团首面金牌。而备受瞩目的棒球台韩大战昨天则以0-5吞败，无缘开出红盘。不过接下来将分别对上泰国、香港，仍有机会前进四强并打进金牌战。不法业者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将大批未经核准的禽流感疫苗虚报为优格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4: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

0: 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绍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绍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3: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2: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6: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7: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6: 哦，说来听听。
7: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5: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7: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早上8:38，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好，先讲排除消息哦。那稍早在国一北上15.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哈，就是在东湖路段两台连结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现场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哈，在东湖路段哈这边还是会有一点受到影响。那再来呢哈，也看到说这个上班的车潮出现了哈，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是非常缓慢，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啊，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情形。那从桃园到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目前也车多，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之前发生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外侧事故排除，国一北上312公里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排除，国三北上呢南港出口两台车的事故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9.4公里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车多排队，台86线西向啊，靠近台南路段这边有货车自撞打横的情况，那有一些事故的碎片散落在现场。好，那再来呢，车多情形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0，还有东向28到35，都是呈现车多的。那有一起事故刚刚接获到说，在台61线南下龙井出口匝道主线车道发生两辆车事故，后方还没有放警告标示哦，那车上的人都有下车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4。

来自张宇所演唱的《没关系》。好，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龙井出口匝道主线这个地方就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台86线西向从6公里到5公里台南交流道货车自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在国一北上270公里水上路段有一台电动脚踏车误闯上来。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在进行维护的作业。台78线西向 8.4 公里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8:50听到这首歌曲《风中的承诺》，来自李翊君。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05.9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碰撞事故已经造成全线拥塞了。在国道3号南下205.9公里靠近乌日路段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全线都是在进行处理的。好，那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从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那水泥包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167.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水泥包掉落在现场。那台74线东向26到35公里持续车多，提醒大家先从太原出口下去来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目前台61线南下 167.7 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路间水泥包掉落的现场，国道3号南下 205.9 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碰撞事故持续处理。那再来呢，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 31.6 公里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宏生所演唱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台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205.9公里，在乌日路段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不对，更正，是东向的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冈台61线南下在龙井出口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167.7公里，过了深港路段，水泥包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台86线西行6到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先前货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

0: 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房东的猫所演唱的《远去的飞鸟》。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持续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准备下的南屯匝道要往环中路这边也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06.3 靠近乌日路段中外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全线都是拥挤的，那后方回堵3公里，建议大家呢先来改道行驶。那这个事故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06.3。 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 87.5 公里刚过竹林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

来自周传雄演唱的歌声《记事本》。好，目前在国一北上，在准备下南屯匝道要往环中路，持续车多。那再来是台七十四线呢，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工程作业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也在进行。

不担心事，这首歌是来自蓝又时。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来到了南子路段往北啊，目前都是车多。那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出口要往国十往东的仁武路段，好，目前的车多速缓情形持续当中。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 87.5 公里刚过竹林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听到这首歌曲，周蕙跟严艺格永远在恋爱。9:23，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南下105.7公里，刚过加东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哈。好，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哈。那就算有人打电话给你，有人传简讯给你，也不要说哈，一边开车就一边拿手机出来了哈。好，如果说真的有要紧的事情，你就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停下来。好，那除了你可以稍微休息之外呢，你还可以回一下你的简讯啊、电话等等的。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专心开车，确保安全。好，那再来呢？国道3号北上的87.5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

来自胡彦斌演唱的歌声《情不自禁》。9:27，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南下206.3公里，好，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3公里，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206.3公里，那因为呢，现在只剩下内线车道，哈，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后方整个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37公里，刚过泰山转接到中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国三南下105.7公里，刚过加东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台股近期也涨势凌厉。今天早盘以47981点开出，随后大涨超过880点，触及48601点，改写历史新高。台积电最高也上涨30元，来到2510元。高频关系一体大厂美光跟台湾美光晶圆桃园工会昨天进行第二次劳资争议调解，但因未提分润具体方案，因此工会表示调解不成将推罢工投票。美光则回应将依原定规划10月22号与台中工会进行下一次调解会议。记者静杰报道。
2: 美光和公司桃园工会9月4日曾针对劳资争议调解，但未达成共识。21日二次调解，公司还是没有针对员工关切的分润制度提出具体方案，此举令工会遗憾不满，宣布将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调解不成后推动罢工投票，细节近日就会公布。台湾美光工会秘书长魏玉玲说：“
3: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分润制的部分，不要再用 IPP 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其实这不仅黑箱，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员工在公司付出的努力，看公司这边是不是有让工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工会就要继续往其他的行动迈进。”
2: 美光桃园工会表示，虽然二次调解不成，但仍保留劳资对等协商空间，强调台湾劳工争取合理分润决心不容挑战。对此，美光发布声明表示，始终秉持诚意和桃园工会调解对话，但未获同意，接续将依原定规划在10月22日和美光台中工会进行第二次协调，透过建设性对话交流，寻求兼顾所属员工、台湾经济和公司长远发展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6月前往台南永康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楷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5: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有房东在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北漂族。市府公安小组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开罚。记者刘威报道。
6: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7: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

0: 今年8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主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1: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掉落在台61线南下167.7公里深港路段的水泥包，好，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了。再次提醒大家，你今天有载东西的话呢，应该是每一天啊，每一天你载东西之前，哈，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捆绑牢固放好，确认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了哦。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公里，刚过泰山转接到中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在国道3号南下206.3，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哦。好，这边是发生了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只剩下内侧车道一线车道可以通过，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后方回堵3公里，而且呢还有可能会越来越长哦。啊，来得及的话呢，现在提早改道哈，这个地方因为事故影响都是拥塞。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排队。再来台64线的东向10.2公里，刚过五股一路段外侧事故。
1: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好，早上的9:41，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竹山出口匝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另外，在国一北上82.4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地点就在过了湖口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在台64往东的10.2公里，刚过五股一路段外线车道，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206.3，好，那这边是在靠近乌日路段发生了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哦，后方回堵3公里。那现在在这个地方只剩下内侧一线的车道可以通过，所以说后方整个回堵是相当的严重，提早改道可以节省时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2: 生活实践家，
3: 食衣住行娱乐
4: 拢在家。
1: 好，进行今天的单元生活实践家。好，那刚刚有听到那首歌嘛，叫做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好，不过呢，好，其实说到创业啦，那这个要当老板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他除了要知道说如何去控管成本预算之外呢，好，这个财报其实也是要看得懂啊。好，那到底呢，好，就是一家公司公布说这个财报今年很赚钱，但是老板却说手上没有钱，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好，那到底钱跑到哪里去了？今天就很开心来一起聊聊很多老板心中的疑问。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时间大学会计系的简秀芳老师。老师你好。
5: 是主持人还有景广生活实践家的听众大家好。
1: 好，是
5: 是
1: 是，好，所以说今天哈邀请到这个会计系的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说这个财报啦，就是明明看到说哎有收入，但是怎么都这个银行存款好像没有增加，到底是为什么？好，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啦，就是哎有赚钱，照理说应该是有钱进来才对，那跟这个获利上面的一个赚钱，到底两者有什么不同的呢？
5: 是。我们也常常听到老板来追问说哎，明明这个财务报表上面是看起来是赚钱的，
1: 对呀，
5: 但是一直看不到现金，
1: 真的。
5: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获利它就是收入减掉费用这个概念，
1: 对。
5: 但是啊，在我们这个会计上报表上面啊，我们是用一个叫做应计基础，那这个应计基础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交易实现了，我就会去认列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收入啊，我不一定已经收到现金。
1: 哦，
5: 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公司啊，他完成了一笔10万块的一个订单，那这个货呢我也交出去给客户了，那客户呢他就同意说哎，那下个月付款，下个月哦。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财务报表上面，我们就会去认列说哎，我今天这一笔交易已经完成了，因此我就会去认列收入，但是呢这个现金其实它是还没有进来的，那这一笔款项呢我们就会叫做应收账款，所以啊这个报表上面呢看起来是赚钱，那这个赚钱代表的是我经营的一个成果是好的，它是正的，但是并不表示所有的款项我都已经收到口袋里面去。
1: 哦，是，就是老师其实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在会计上面的一些算法等等的，就是说这个报表虽然说这个是有认列收入咯，但是这个现金可能下个月才会

0: 进来等等的，所以说并不是说就是看到这个营运有收入有获利就代表说有现金跑到口袋了。好，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例子，就是客户下个月才会付款嘛，那在还没付款之前，那个现金还有可能会跑到哪里去呢？
1: 我们现金呢，其实有很多的用途，它有可能呢变成我仓库的货，存货，
0: 对。
1: 那当然，老板有可能拿去买机器啊，因为我可能要生产，
0: 对对。
1: 那去装修店面啊，或者我有可能去还我的贷款，或者是预付租金等等，那譬如说啊，店家他可能为了这个旺季下个月的旺季，他可能就赶快先进一大批的大量的这个商品，
0: 对。
1: 那当我今天在进这个大量商品，我可能也是用现金去支付了。那这样的商品呢，它还没有卖掉。那还没有卖掉这样的一个商品，它还是在我公司里面是资产，是存货。
0: 对，
1: 是我的现金换成了存货。
0: 嗯，
1: 那这样子我的现金就跑去了存货了。所以呢，如果我的企业只看获利，去管理这个收款的一个速度，还有我的库存的状况，就很可能出现了我可能赚钱，但是却缺少现金的一个窘况。
0: 哦，是是是，所以说在会计的报表当中，可能现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就对了哦。他可能拿去买机器啦，还是说预付租金等等的，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好，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报表，看到说他的现金很多，难道就代表说这个公司是很赚钱，经营的很好吗？
1: 是啊，这也不一定哦。
0: 哦，
1: 因为呢，我们公司呢，他如果跟银行借钱，那我的现金马上就增加了，
0: 没错。
1: 但是这并不是收入，是我们未来要还的一笔负债。
0: 哦，对。
1: 那也有可能是老板他把资金拿进来，那拿进来他增加了现金，但是这也不是赚进来的哈，
0: 对，
1: 是盈利营业所产生的。
0: 对。
1: 所以当我今天在判断我们企业好坏呢，其实不能只光看一个数字。那因此呢，我们在会计上我们就有几张很重要的表来告诉我们，比如说损益表，它的名称叫损益表，它告诉我们这个企业有没有赚钱。另外我们有一张也很重要的表，它叫做资产负债表或者是财务状况表，它告诉我们这个企业它拥有了什么的资产，那它欠了什么债务要去还。那另外还有第三张重要的报表叫做现金流量表。那这一张报表呢，它就告诉我们现金从哪里来呀，去到哪里呀，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这三张大的一个重要的报表理当是应该要一起来看的。
0: OK， 好，所以说这个企业的老板都要会看这三张报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要一起看就对了。好，所以说如果自己是老板的话呢，就是要避免说如何在这个企业虽然说好像都有获利啊，赚到了面子，可是没有现金来过日子，这个状况到底要留意什么样的讯号呢？
1: 是，所以呢，我们其实首先要去追踪我的这个账款应收账款，我们刚刚说的不能只说我东西卖掉了就好了，必须还是要确实的去确认这个账款是有没有办法收回来。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存货，它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存货，
0: 对，
1: 那避免这个资金长期的卡在这个卖不掉的商品上。那接着我们也要去预估我未来几个月的薪资啊，要去支付的薪资啊、薪水啊、租金啊、税款啊，或者贷款的利息支出啊这些。所以简单来讲，我们获利看的是经营成果，就是经营的状况。
0: 对，
1: 那现金流看的是我可不可以顺利的活下去。
0: 没错，
1: 没有现金什么都做不了。
0: 真的真的。
1: 所以这两者非常的重要哈，那这也就是我们会计协助管理决策的一个价值。
0: 真的哈，所以说讲到最后呢，其实会计真的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哈，所以说它可以让老板呢清楚的知道说公司到底有没有在赚钱，那这个钱呢，还是说存货等等的应收账款等等的哈，到底有没有顺利的收回来，这些都是老板要特别注意哈。好，所以说既然讲到了会计嘛，那其实也是很好奇说老师在会计系里面当老师，就是这些学生呢未来他们的出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当会计老师吗？会计师吗？好，那或者是说他们在职场的时候呢还要来注意什么事情呢？
1: 是，我们其实现在都会一直很希望说这个学生他可以顺利的去接轨职场。
0: 对对，
1: 那 因此呢，我们这个实践会计学系太平校区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也是很多学生他很喜爱的。

0: 是我们会在学生四年级的时候，他可以用一整个学年就上下学期进到会计事务所去实习，他就在那边去上班了，他不用到学校来去上课。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一个整学年的一个实习，它其实不同于这个短期的参访。学生他马上他就可以去跟着这个事务所的工作的一个节奏，接触到我们会计常见的，或者是去做查核，他会去接触到这个凭证啊、报表啊、查核程序啊、团队协作啊，还有要去跟客户来沟通，像我们刚刚讲的应收账款啊、存货啊、现金啊，这个其实如果今天学生坐在课堂上，他就只是一个会计科目，
1: 对，
0: 但是呢他到了这个实习的现场，他就变成要去收集证据啊、追查差异啊，然后去做一些专业判断，对这个真实的一个事的问题去提出去做这个查核。
1: 是说就是把这个可能大一到大三学到的东西，在大四这一年呢实际到了这个职场，然后去应用啊，去实践等等的好，就是这一整年的算是实习吧实习一整年的时间。那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大的优点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优点非常的多像学生呢，他其实就有足够的时间把我们这个一到三年级，像刚刚主持人讲，我们一到三年级所给学生的这个课堂上的知识，他可以不断的去运用而不是你今天就是在课堂上学过一次这样。
1: 对对
0: 对，那接着呢，他可以完整的去感受到这个职场的要求，其实跟学校的要求应该是差异很大的。
1: 对对对，因为毕竟人家是职场，对不对？
0: 对，
1: 真金白银在做事的。
0: 对，他就可以提早去体验这样子，然后去提早去培养自己的软实力比如说像人际沟通啊、职场伦理啊、协调啊这些非专业知识以外的软实力，
1: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0: 没错。那学生呢，他也可以在这个毕业之前就确认自己他是不是适合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
1: 对，
0: 去累积这个具体的这个实务经验。因为其实很多孩子，我们很担心他可能毕业做了以后发现说，今天这个好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其实学生他可以在大四的时候，他就去好好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他在累积这些具体的实务经验之后呢，那如果他喜欢，他也表现得很好，其实我们很多学生最后是被事务所给留任下来。
1: 那这样很棒哎，对不对？
0: 对啊，那他这样其实毕业就马上衔接就业了。
1: 真的真的，真的太棒了，因为他就是丢给学生一年的时间，就是在职场，那同时把这个课堂上面学到的去应用去加以这个运用等等的，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看看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相关的工作，我喜不喜欢跟这些数字为伍这个样子所以说这是都是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就是不同于以往呢，可能只是让他去实习一下下，或者说参访等等的，我想呢一整年的时间可以体验到很多的事情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那最后呢，我们就请老师呢再给大家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想要给大家提醒的话，还是说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0: 好哦，就是如果今天大家很在意这个报表的一个获利，公司有没有赚钱那但是还是要记得补上一句说，那钱有收到吗钱就跑去哪里了？
1: 是
0: 对，那我们会计呢不是只有去计算答案它是帮助我们看懂这个数字背后的故事可以做出更稳健的一个决定所以呢我们也欢迎这个大家对于有这个想要去了解我们这个资料分析啊，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企业的运作看得懂这个数字啊然后去可以去了解这个真实问题，这是我们希望培养的那我们希望去培养出看懂数字、处理真实问题，然后能够做出负责任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会计人才那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加入我们实践会计那一起来认识会计这样。
1: 是是是，那我个人有一个很

好，9:55，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口，在内二线车道进行施工，那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行走，后方已经回堵到了竹崎路段。而在南下的 365.7 这边是在关庙服务区路间有抛锚故障车，国一北上 191.3 公里，大铁桶啊掉落在路间，提醒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 206.3 在乌日路段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后方回堵相当的严重，已经回堵到了201公里这边来，事故点是在 206.3， 那后方201公里也是受到了影响，目前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所以说后方回堵的车流真的是非常的多，因此如果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先来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在竹山出口匝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说今天呢，水汽虽然说南台湾比较多，但是呢其他地方这个水汽就偏少了，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好，不过呢午后在嘉义地区、中部山区、花东的山区可能会有降雨的机会啦。那温度方面，白天普遍来说都是可以来到了30到33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高，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晒，并且多喝水了。好，来补充这一起事故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206.3 这边的乌日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在中外线车道呢大货车的翻车事故，现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再次的提醒大家后方回堵到了201公里这边。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来到了南子路段，目前持续车多，那在往东要往仁武的方向车流也是非常的多的。好，那就在刚刚收到的排除消息，就是刚刚提到的乌日路段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但是车阵啊回堵的车流都在消化当中，国三南下 206.3 公里，事故刚刚接到排除。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FINE。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大铁桶吊在外侧路间，北上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路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稍走在南下206.3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在蓝潭隧道口的内侧两线车道工程施作当中，后方回堵至竹崎交流道，南下365.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新店，还有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都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

0: 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炸 ,Good morning! 时间是早上的10:06，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是8月12号星期二。好啦，今天呢还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没错，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咪咪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 Winnie 来代班哦，地空丁持续的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30咯。好的，哎呀，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都很想念 Amy 呢？我真的好想念 Amy 那个早上非常有朝气的声音哦。好啦，我们就再忍几天哦， Amy 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中正到南子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同样是在北上点睛系统出口往国十东向往仁武方向哦，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瑞隆路段呢，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提醒大家经过时小心。那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段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台74线目前快关匝道转国三也是车多哦，这边呢车子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啦，好，要多多保持耐心。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呢，好，这边是右施路段前一直过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95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路段一直到过高原路段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国三南下365.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好啦，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要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桑。10:08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今天一上来呢，先来听一首台语的歌曲吧，来自八青哥这首歌，自中离离亏，我不太会念，我们听他唱好了。

八青哥的歌声，祖宗里里亏。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47.1 哦，这边是五羊高架上啊。好，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呢，目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哦，占用中线车道哦。好，再来我们看到也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90.5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目前这里也有追撞事故，是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占用外线两线车道来进行处理当中。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三南下 105.7 公里，这边是这个加东交流道哦，先前呢有这个事故哦，那目前收到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但因为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大概5公里左右。好，请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行。好，那也要注意跟前后的安全距离哦。好了，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哇，刚刚呢听到一个这个音乐的风格稍微比较的宁静祥和的感觉，继续这种感觉，它是陈绮贞《残缺的彩虹》。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靖的歌声，我们都能幸福着。时间来到10:21，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十点笑眯眯节目呢。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4.4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南端，分隔岛的树呢冒出了白烟哦，而且逐渐变大当中啊，就危险，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哦，应该是有这个火有一点火啦，所以呢，好，请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哦，因为这个白烟呢可能会影响到视线。好，那如果我们经过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的状况。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另外来看到呢，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1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再来看到国三南下195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前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哦。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同样在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蓝潭隧道哦，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啊。好，那剩下外线的车道可以走，也请大家经过时呢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透过，目前呢后方有回堵一直到竹崎交流道咯。10:22，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多多帮忙喽。我其实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开心，久违吃了一个我很久没有吃的早餐。我应该没有在那个节目当中很明确说过到底喜欢吃什么早餐哦。其实我好像这个最喜欢吃的早餐呢是这个，讲出来好害羞，薯饼蛋饼，我超爱吃薯饼蛋饼的。但是呢，因为这个针对于健康的考量啦，我其实很久没有吃薯饼蛋饼了。今天就想说啊，我好久都没有吃了，然后又上了几天班，我真的觉得好累哦。那还是可以来吃一下，然后就去买了一份，然后吃完之后真的整个心情变得非常非常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吃到喜欢的早餐会不会觉得一整天的这个活力都会比较充沛一点点哦。那因为呢我就心情变得比较好嘛，我就突然发现说我看世界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就还没吃早餐之前呢就觉得哇怎么一切都就是有一点小悲伤，看到一切都好悲观的感觉。然后吃完早餐心情变好之后就觉得哇一切都好可爱，把自己变得像白雪公主一样，有没有？就觉得哇路边的鸟儿也好可爱哦，然后那个这个出门的时候呢有太阳晒到我也觉得好开心哦，这种感觉。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如果呢有吃早餐的朋友呢，今天应该会精神稍微好一点点，那充满着精力才能够解决今天所有的遇到的困难以及问题，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解决咯。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呢这个大部分的地区呢台湾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除了南部地区啊，今天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这个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白天的部分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稍微高一些。那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会偏强，所以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啊，外面的这个温度好像有一点点冷哦啊，因为今天夜晚呢清晨呢都是稍微凉一点的天气，北部以及宜花呢低温22到24度，那其他地区则是25跟26度哦。

10:25。稍后我们要来收听10:30的警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你给过我的快乐。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5: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健康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6: 我等下听。
5: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警察要甲你骗你的钱，啊好，今仔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6: 我前下拢无想到啊。
5: 迄当时你都恐慌啊，对方互你紧张啊。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4: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三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7: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8: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7: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

0: 人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台湾的水汽比昨天减少一些，各地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嘉义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和中部花莲及台东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将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风浪方面，由于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微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
0: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3: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十点向咪咪节目现场。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中央分隔岛冒白烟呢。哦，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好，那现场呢水车已经到场了，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不要好奇。

也观望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快速的来进行处理哦。再来看到国一南下，在 361.5 公里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那在南下呢，南子道顶金系统呢，哦，这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哦，可能是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原因啦。那也请呢，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 41.1 公里到41公里之间过土城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大根棍子掉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闪避。同样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61线北上 200.4 公里过大城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这个 1.2 米长的大木棍，欸，哇，就危险。好，那它是在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这边，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排除消息了，我们来看到国三在北上95到72公里之间，刚刚在过宝山路段一直到过高原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呢，已经收工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三南下 33.9 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因为事故造成回堵约3公里左右，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循序渐进的通过，保持前后的安全距离哦。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000000123。10:42来听到歌曲，来自曾伟中这首歌《玻璃的情歌》。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生活法律单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10:47，没错，我们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要记得系安全带哦。好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一南下361.5公里顶级系统有3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中间车道来进行处理。好，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当中。国三北上在349公里到350公里之间，新化休息站全线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呀、哎呦，那也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哦。那另外呢，在348.5公里这边有货车它爆胎停放在路间，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再来呢是排除消息，国一北上334.4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南端，先前说分隔岛的树冒出白烟，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喽。
1: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0: 生活法律单元，我们今天呢在电话线上邀请到的呢是九品法律事务所的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相信就是大家最近接近年底了嘛，然后这应该会很想来去看一场演唱会，好好的抒发一下这个压抑的心情哦。但是呢，常常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呢，这个热门的演唱会一开卖就会被秒杀了。那一些买不到票的歌迷朋友们呢，就会转向网络上来进行一些二手票券的交易。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说，我买不到票，然后跟别人买一张比较贵的票，到底有没有法律问题呢？那原本买票的人呢，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办法去，把票加一点点钱，然后来进行转让，这样是不是黄牛呢？好，我们今天就请这个律师来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些情况呢，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哦。那我想先请问律师啦，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黄牛呢，它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定义，还是其实法律上是针对加价转售或者是代购牟利等等的具体行为来进行规范的呢？
2: 其实法律并没有黄牛这两个字哦，黄牛只是一个我们俗话的一个简单的表示。那基本上来说，我们讲黄牛就是说他购有先去购买这个票券之后，然后再转卖去牟利嘛。那我们先回到说我们消费者这边的一个想法。那的确哈，大家可能如果有些周边的亲朋好友就说，有些比较热门的演唱会又是重要运动的票券哈，可能很快就卖完哈。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我连排都不想去排，那我可能就到时候去网络上去买那个相关的票券。
0: 嗯，
2: 那其实如果是消费者用这样的心态去购买的话，就说我也知道说这个是热门的演唱会或是运动的一个活动的票券。我也知道很快就销售一空，那我也知道我在网络上可能买的，因为你在网络上可能还是会有这些兜售的讯息，不管是通用 Trade 或是任何的那个一个社群媒体。那以消费者立场来讲，如果我知道说

0: 欸，我要买的这个是演唱这个特定歌手的演唱会的票，或特定的运动项目的比赛入场券哦。那而且我也知道说，知道这个是比较贵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以消费者跟卖票转卖的这个之间，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交易的行为。
1: 嗯哼，
0: 哦，也就是说，例如说，我常讲一个简单例子哦，我们去传统市场买一个高丽菜哦，跟我们去百货公司的商场的高丽菜，可能品质也会不一样，价差也会很大了哈、哦
1: 嗯。
0: 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如果知道，哎，这个票券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我买。那以买卖双方来讲，这就是自由的交易行为。那我们实务上有时候处理到，就是说有一些手边根本就没有票的，
1: 哦，这算有点欺骗的行为吗？
0: 啊、他根本就没有票，或者是他最后扬声说啊，这个票都已经卖完了，只剩下我这边或是 A 区吼、哦、比较热区的位置都卖完。那如果他释放这样的讯息，而他本身没有票，哦、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假装称他有票，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会构成诈骗了。
1: 哦，所以可能适用的法律就会比较
0: 偏，对 对,
1: 對, 對, 對、哦、
0: 我刚讲一个是说我真的有票，那如果说你是在没有票券的情况下，在网络上说哎呦，那他可能甚至用接近所谓的票券的价值来卖，来讹诈消费者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会提升到一个刑事诈骗、诈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另当别论，是构成刑事犯罪。那回过头来，如果说我有票券，但是我的价格就是压那么高，但是这些要转卖某地利益的人，他因为他把他的价格都秀在他的平台上面，
1: 嗯哼，
0: 那消费者你要去买，那你去买，那你就接受这样的高价，然后不用去排队。我觉得这个是回复到一个市场自由供需的这个部分。那至于主管机关对于这样的一个票券的转售，行政法规要去处罚，那是另当别论，那是行政法的部分。那至于说消费者去购买这样的行为，如果你也有票，我也知道你卖的比较贵，但是我还是要购买，因为我就是想看这个演唱会，我想看这场赛事运动。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回复到一个自由的市场的机制。当然，这些俗称黄牛的人，他如果这个票如果真的卖不出去，最后就变成什么废纸了。
1: 嗯，对，没错。
0: 过了这个效期之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要靠票券来转卖牟利的人，其实他本身也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1: 是的。
0: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在不欺骗消费者、维护资讯完整，而且没有任何的不实的说明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是回复到市场的自由机制。我愿意花很多的钱，我不想去排队啦，我就直接去买。但是当你跟我讲说其实票早就没，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票，而用这种方式去讹诈消费者，或者是说根本就你没有票来去讹诈，这个部分就会提升到刑事的一个诈欺犯罪的阶段。针对黄牛的部分，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分享。
1: 是的。那想问一下律师哦，如果今天是某一位有心人士好了，然后他就是刻意的去用机器人或是外挂程式大量的购票，然后刻意的去哄抬价格，那这样子会不会有这个跟自由市场的关系的话，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大？
0: 其实现在很多的售票平台跟系统，就是因为怕说有人会用这种那个数码的方式去反复购票，那当然这个部分都会有严格的一个针对相关的审核的机制哈。那所以其实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个人的理解是慢慢的越来越少。但是如果你是用大量的方式，用一个比较不正当的方法去购买这个票券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一个电脑资讯的这个部分的侵入，我觉得可能会有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1: 嗯哼，
0: 哦，你用大量的用那个大量可能用特定的程式，然后去制造很多出我可以购买这个张数的这样的外观，而把大部分的票都把它囊括进来，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整个电脑资讯相关的一个数，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觉得这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是想要说多买几张，我们也是按照平台所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购票，我们就一直点，刚好被我们点进去了。那我们买到，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回归到一个市场的自由机制了。
1: 所以律师，我确认一下，以刚刚律师的回答，我可以理解成说，就是如果是使用机器人或外挂程式的话，是有一种是比较偏这个妨害电脑使用相关的吗？
0: 对对对，妨害电脑使用，对对对，这个部分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等于说你是用大量的系统这样切入，然后

0: 后用一个不是很平台接受的一个方法去购票的话，在线上购票，我觉得这部分会有妨碍电脑使用的问题，
1: 所以是可能会有刑事责任的，
0: 会有刑事责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嗯哼，
0: 那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多买几。

0: 归到一个市场自由机制来讲，你在卖票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确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票，你没有票还说有票，这个就是刑事的诈欺犯罪了。
1: 嗯，
0: 那你有票的前提之下，你也不能说啊，现在票完全都没有了，如果现在在平台还有在售票，你这样讲，我觉得一样会有让消费者陷于错误，有诈骗的行为。
1: 嗯哼，
0: 也是有，就算你有票的情况之下，那至于把票哄抬的越高，相对的在一个自由市场交易机制，人家不买你自己要降价，然后让这个票能够售出去，你票卖不出去，过了这个演唱会时间，过了这个时辰就是废纸一张，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自己也要去做一定的承担。
1: 是，
0: 至于大量的收刮，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会有问题。嘿，
1: 好，那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会有一些疑问，是说那如果我是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黄牛票，疑似黄牛票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检举吗？就是跟警察机关或是有一些、
0: 其实是因为齁，他手边的票到底是不是透过机器人不知道嘛。我觉得如果他的量真的是很大，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可以去跟售票单位甚至警察机关去提出检举。
1: 嗯哼，
0: 我觉得因为如果他的量真的很大，一般来讲的话，你用人力去排，如果显然不可能达到，而且集中在固定的热区，例如演唱会，票怎么这么多，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会有处罚之余，是可以去、我觉得可以去跟售票平台来做。我觉得现在很多售票平台都慢慢已经有在身份审核的，尤其一些热门的演唱会、
1: 是、
0: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有些人还是有办法去突破，他找很多人头去买，那但是我觉得张数通常不会太多啦、那如果张数真的多到一定的数量，达到一定的比例，我倒觉得这部分可能有妨碍电脑使用的问题。
1: 那我们想要去检举的话，应该保留哪一些证据会比较好？
0: 基本上就是卖方所谓这些俗称黄牛的，他的所谓的售票的资讯的截图。
1: 嗯哼，
0: 对，
1: 就最好把你能够看到的尽量都截起来。
0: 甚至我们如果在网络上是购买这些票券的话，购买的过程相关的对话传送的讯息，我都建议都先留存、以免发生纠纷的时候变成说我们要举证，我们要去说明，提供相关的事证、给主管机关或警察机关，变成说，因为事实上当下的截图跟说明其实是一个最明显优势的证据。
1: 是的、
0: 这个部分最好还是，即便最后我都觉得这些交易过程等到最后交易确实顺利结束再把它删掉。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1: 是的，好，那当然也是为了防止是诈骗啦，有时候诈骗的那个相关的这个佐证也是还蛮重要的。
0: 对，而且实务上这种案例还蛮多，尤其是热门的演唱会，很多就是明明没有票的说有票的，也很多、也非常多，也蛮多人受骗的。对、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柴律师在线上和我们就是提醒哦，这个有关于演唱会门票交易以及这个后续呢，如果你想要转让的话，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当然有一些红线我们就不要踩啦，如果觉得这个票太贵的话，或者你觉得说他这个人好像怪怪的话呢，也有可能有这个诈欺的嫌疑哦，所以呢我们就尽量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了。
0: 而且同时基本上我基本上如果大家都不要去买这种转卖牟利的票，这些人口就会变少了。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尽量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去购买这些黄牛票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才会让整个的一个，因为他们一旦
1: 还是健康的市场，
0: 对，他们一旦卖不出去，他就不会去做了嘛。
1: 对，没错，
0: 这个然后就也不会去抢票了，大家就有机会去透过正常管道买到票，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最好不要去买了。
1: 好了，谢谢柴律师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1: 稍后等待十一点钟对时。
2: 中午十一点，我是陈明喜 Jocelyn。若梦想还有行踪，还是值得用功。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我们用最新路况陪你走吧。去久仰的远方，去找寻心中美丽的一幅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61.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辅助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3号北上350到349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另外还有爆胎的货车停放在348.5公里的路间。国道2号西行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6号东向1.1公里，在雾峰系统一上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底引进系统抽时车多，走走停停。先前省道台61线北上4.6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路段前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斗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卡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时间来到11:05，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十点笑咪咪节目，现在是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持续陪伴您的行车时光。来看到两个排除消息，首先是国三在349公里到350公里之间，新化休息站全线车道呢，先前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那这个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348.5公里的这个卡车呢，刚刚说停在路肩爆胎停放嘛，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在台61线北上。

上4.6公里，先前8里2路段前的事故呢，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好，那要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辅助车道大货车故障停放当中，台61线南下234.8公里到234.9公里之间，四湖交流道路段两线车道的轮胎皮呢，要请大家注意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台64线西行22.9公里过中和一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台78线东向斗南交流道卡车以及轿车的擦撞事故，请您留意。好，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道路的施工，在国三南下383公里燕巢系统转国时东向出口，这边护栏正在进行施工，经过时请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啦，我们这个接下来就来听一些甜甜的歌曲吧，来自 Marco 的歌声《初恋总是和你》。

来自 Marco 的歌声《初恋总是和你》，好，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交换日记》当中的歌曲。哇，是不是有这种很那个青涩的少女的那种这个心酸的那种初恋感呢？好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三南下291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哦。那目前现场呢有回堵情形，一直到竹崎交流道，也请多多保持耐心。同样有道路施工，在国三南下339到342公里之间善化路段中间以及外线车道标线工程正在进行。在国三南下355到357公里接近关庙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灌浆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三的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接近这个中寮隧道，那外侧车道呢有设施改善啊，要请大家经过时注意咯。另外看到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到仁武外侧车道往仁武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王诗安这首歌 I don't know。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18，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十点笑眯眯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好，目前呢，在省道来看到台61线南下234.8公里到234.9公里之间呢，四湖交流道路段两线车道哦，这边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请经过时小心喽。台64线登向13.8公里，好，这边呢在三重路段前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以及外线车道，现场没有办法通过，后方有回堵情形，请经过时呢，好，一定要跟着我们前车这个耐心的等候了。那如果有预估要经过的朋友呢，可以提早的改道哦。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热心的提供。台64线西行22.9公里，这边是过中和一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情形，大约2.2公里。接下来同样是省道，台78线东向斗南交流道卡车以及轿车的擦撞事故哦，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请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6号哦，东向1.1公里往埔里的方向，雾峰系统上来，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那讲到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二西行11.2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目前呢，应该说先前呢，这个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之间，往雾峰方向，先前大里一至草湖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已经疏解喽。同样疏解的是台74线的西行2公里往彰化快关至这个成功至快关先前车多的情形也是没有看到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来自格式塔少女不知道这一首歌曲就叫不知道、哦、它是在它的这个最新的专辑变形虫当中、哦、推出的歌哦，不是最新的专辑、啊、是变形虫这张专辑当中呢、哦、这个推出的歌曲、哦、是在最后压轴的歌曲诶、欸、不知道大家诶、欸、我好这首歌曲呢就叫不知道、哦、那蛮常大家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用不知道来回答。诶，你这个今天有特别想要喝咖啡吗？然后就说不知道诶，好像可以喝一下齁。然后或者是呢，这个今天看完一部影视作品，或者看完一本书之后呢，有人问你感想，你可能就会说不知道诶，

我觉得很复杂，然后这种不知道呢就是一个很难去言喻真正的心情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不知道呢，他不一定是真的不知道，他只是无法言说，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而已哦。那这首歌曲呢，就有一种这个有点类似喃喃自语，不停的在跟自己对话的感觉。那还蛮神奇的，格式塔少女这一个乐团呢，他们其实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的歌曲都是用日文来去写成的哦。那相信听众朋友呢，应该会想说，听不出来耶，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没有听出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们的歌曲都很好听。好啦，时间11:26。好，两个派出消息先来告诉你，台61线北上200.4公里到200.2公里之间，先前在方院路段中间车道木条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台64线在西行22.9公里，刚刚在过中和一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大约2.2公里，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好，在这个路段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好，再来看到国一北上367.4公里中正路段小客车以及货柜车事故啊。那目前呢，小客车逆向停放，占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那货柜车呢，就是停放在路间，请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好，再来要提醒你的是，国一的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又是路段前过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在61线南下，在234.8公里到234.9公里之间，四湖交流道路段，这个两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时间来到11:28，我们稍后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景广的东台湾新闻哦。那新闻时段前呢，我们要来听到来自方大同的歌声，好不容易，我们待会再见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起，将涌现南下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四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

0: 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1: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0: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中华纸浆台东厂20号发生户外废纸堆置区大火，燃烧面积达到2.25万平方公尺。经过台东消防局空勤总队及厂方连日全力抢救，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残火处理，所幸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尚待调查。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市中心路4段371号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厂20号上午传出火警，现场为厂区户外废纸堆置区起火，共有2大堆废纸燃烧。由于废纸堆积量庞大，加上初期现场水源不足，火势一度迅速蔓延。
4: 大家情况叫大家下面那边烧起来，那往下加固加满
5: 那边
6: 拍照，
4: 那一堆一进就给它烧了，因为旁边有重要的危急的复活物哈。啊、那边没有烧的整堆的防火墙才是我们的重点。
5: 对了，
3: 本案经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22500平方公尺，所幸在消防人员全力防护以及迅速处置之下，现场无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这次抢救共计投入各式消防车辆31辆，消防人员89人次，义勇消防人员119人次，以及内勤幕僚支援12人次，并出动2台无人机进行空中热显像监控以及灾情征兆。此外，申请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有效抑制火势扩大，令厂方支援怪手夹子车以及员工。目前现场已全面清理完毕，安全无虞。有关切切起火原因，可由台东县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勘验调查中。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今年成功开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将临床常用问诊语句转化为原住民族语语音，引导原住民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7: 门诺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8: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7: 莫雷医院指出，10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4个领域筛选上100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9: 大家听的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了。
7: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台湾水气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6: 喊你早安，
1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6: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12: 喂，是我的喊你吗？
13: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6: 阿嬷，
1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1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自黄兴浩以及陈怡婷的合作歌曲《幸好是有我》。个武力好了，那希望大家呢就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哦。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心里暖暖的呢？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十点笑秘密节目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的，来看到呢目前大陆上的情形，首先来看到车多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至林口男子到高科，还有在三多一直到中正路段，目前都是车流瓶颈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出口呢，这边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要留意哦。那在南下的部分呢，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2.4公里过男子路段路肩这边有小货车故障的状况，请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国三南下334公里，这边是关田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了，麻烦帮我们留意它的安全。接下来看到国道八号西行10公里新市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啊，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闪避。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接近高科路段，先前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国一北上367.4公里中正路段，刚刚在这里呢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哦，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在64线先前在东向13.8公里，好，这边呢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啊，那目前呢也是收到处理完毕的回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哦，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人就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

0: 11:46要47分了，安全宝典单元，今天电话线上的呢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庄国清科长，科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好，想问一下科长，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提醒怎么样的交通安全事项呢？
1: 今天主要是要宣导防止逆向误闯，那请听众朋友要注意出入口的标示，还有机车误闯的部分也会一并做宣导。
0: 那通常这些标示上有什么比较醒目的这个样式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去做这个留意吗？
1: 好，因为高速公路我们其实都会依据相关的交通工人手册跟交通工程的标示标识的规定来去设置一些不管是标志啊或者是路面的一个标线啊等等的。那最醒目的是说我们在出口匝道的部分会设置禁止进入的标志，就是一个圆色的红形的，然后中间一杠白色的，就是禁止进入的一个标志。那另外在路面的标线的部分呢，那我们在匝道的出口的部分也会绘制这个指向线，在入口的部分那也会设置这个四轮以上机车专用跟国道编号的一个标志，那路面也会标志高速公路的字样，所以用人看到地面上高速公路然后上面加一个箭头这样的一个标志，跟路侧的话也有一个入口匝道会一个尊二三，就是一个圆形的这个蓝底然后白色的汽车一个图案，那这个部分如果驾驶人看到这样的的一个匝道的一个标志跟线形的配置，它是正确的一个入口的匝道。那在出口的部分呢，那我们除了刚才讲到一个圆形的禁止进入标志之外呢，那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个禁止右转的一个标志。那如果这个在一般的市区道路跟高速公路的匝道的出口都会有类似这样禁止右转，那避免用路人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陷阱，那他逆向进去，那就会造成那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这个肇事的一个车祸的潜在的一个因素啦。那另外我们在出口的部分也会有一个出口的指向线，就是一个出口然后右转或左转的一个地面的一个箭头的标线，那另外有一个停止线。那其实驾驶朋友要多注意，就是在出口在高速公路下匝道的部分，那如果看到一个停止线的话，那跟箭头的指向线，那表示你车子可能就是逆向了，那这个部分要多注意一下。那另外高速公路在匝道的两侧其实也有一个反光导标，那如果是正向的话它会是黄色，那如果是逆向的话就是红色，那用户如果看到一个红色的路面的反光标记的话，那也要特别注意，那有可能你就是逆向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
0: 那想请问一下科长，如果这个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比如说像机车骑士啊，不小心逆向上国道啊，或者是他在国道逆向上匝道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进行反应跟处理呢？
1: 对，如果逆向上匝道的话就千万不要再继续行驶了，那最好的话就是停靠在路侧，那在安全的地方去做避难，那如果旁边有就是比较内侧或外侧比较这个范围还够的路肩的话，那车子就停在路肩，那拨打1968转2，那可以请交通中心的人员去

0: 派遣这个拖吊车等等的去协助做处理。那如果说人员的话，如果在待援的期间呢，那千万不要在车子里面，那要到下车之后到安全的处所去避难。那如果在内侧的护栏外面呢，有就是平台或者是有一个主体段可以让你做栖避的话，那建议到安全的处所去做这个避难。那记得下车在做避难之前呢，也要在上游的这个50到100公尺、哦、那车道的话是50到100公尺，那路肩的话是50公尺，来摆放三角的警告标志，那这样才不会说有这个车辆没有看到你停在路肩，不管是内路肩还是外路肩、啊、那造成一个就是二次追踪的一个事故。
1: 嗯哼，好，那最后想请问科长有没有其他想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提醒跟宣导的呢？
0: 那高速公路近期除了这个逆向进入的事件越来增加之外呢，那机车误闯的部分也常常发生啊。那机车可能它是顺向，就是它在高速公路匝道入口的时候呢，进入的时候它没有注意到刚才讲到的高速公路专用的标志跟路面的标线。那针对高速公路，我们大概针对常发生机车误闯的地点，那除了透过交通工程去改善之外，那我们目前也建置14处那个机车误闯的自动侦测的系统，那可以针对在入口匝道的部分呢，那有机车误闯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个及时的告警。那交通中心可以看到机车误闯的影像，那包含车牌，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及时的会跟公警那边联系，那去做这个拦停或者是开灯取缔的一个动作。那这14处的话，我们大概是针对常发生机车误闯的交流道。那未来的话呢，我们大概在今年到后年，就2015到2017，也会持续再去增加设置的点位。那目前14处呢，那之后大概会再预计再增加10处的点位。那这个部分就提醒驾驶朋友多注意啊，就是其实，机车误闯在高速上主要还是蛮危险的啊。用人其实跟这个一般的，行驶在外侧路肩的外侧车道的一个货车，那有可能发生一些擦撞的一个行为，那所以用路人在骑机车的时候要特别去小心，那不要这个误闯高速公路的匝道，那也不要贪便宜，就是有侥幸的心态，那这个部分就是要以自身的这个行车安全为重点，那就是尽量要注意到高速公路的入口的标志，那避免误闯的一个行为发生。
1: 嗯哼，好的，那最后这个科长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呼吁跟提醒的吗？
0: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中秋跟教师连假即将来到了，那在礼拜五开始就有一个就是4天的一个连续假期，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大概跟以往一样会有一个南下入口的高层来管制，那4天连假的话大概也有一些就是易用赛的路段跟时段，那请驾驶朋友在做连假的行程规划的时候，那现在开始就要先预先准备，那在就是出游或返乡的话，尽量可以避开前2天南下的尖峰时段，那回来的时候呢，可能也要预先安排返乡的或者是返回工作岗位的一个行程，那避开就是第3天北上的北返车场，那第4天早上是一个不错的利用时段，那这个部分可以建议驾驶朋友预先做规划，那个避开高层台，对，高层台管制的一个容易拥塞的路段，那也避开拥塞的容易拥塞的一些国道的一些几个地雷路段。
1: 好的，谢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庄国清科长的呼吁以及提醒。那我们警广呢也会持续在空中呢为大家进行服务跟宣导。那今天谢谢科长喽。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好，许多的排除消息赶快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出口先前2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一北上在68到40公里之间又是路段前过一直到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呢，目前已经收工咯。同样那已经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44.5

五公里过冈山地磅，路间有故障车的情形，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三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刚刚机车误闯的状况呢，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11:50。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过南子路段停放路肩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北上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

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出口目前车都排队，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你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警广的动态。Come on, play with me。

12:04，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十点笑咪咪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上午的12:30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识诈密码，带你打破诈骗不上当。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这个网站呢，它会在每天呢这个更新前一天的哦，有关于这个所有的诈骗案件手法，他们到底收到了多少的受理啊？啊，那还有呢，这个财损的金额呢，也会统统列出来给你。那昨天9月21号呢，这个受理诈骗案件数啊，前五名，第五名的这个案件手法呢，叫做假投资诈骗，总财损金额来到了3171.9元。哦，跟着3171.9万元哦，啊，如果是只有3000多元的话呢，那这个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嘛，对不对？好啦，再来看到第四名哦，就是假消费异常，也就是骗卖家的这种这个手法啊，哦，他受理的案件数呢来到了29件，总财损金额来到560.6万元。好，再来看到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案件数来到44件，总财损金额496.1万元。好，再来是第二名，受理案件数呢比刚刚第三名多了2件，46件哦，是钓鱼连结诈骗，总财损金额来到291.7万元。好，那我们9月21号受理案件数第一名的是假网拍诈骗哦，这类型的案件呢，总财损金额来到了1115.7万元，哇，真的非常高。那我们呢，今天要来看一下有怎么样的案例可以提醒大家呢？好，相信呢在这个繁忙的社会有单身的人也不在少数啦，谁不想要有一份这个真挚美好的爱情呢？那今天的案例呢，我们的主角呢就是遇到了一个他心动的对象，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好，主角小明呢，他就是在滑短影音的时候呢发现自己

里这个跟一位网友互相追踪哦，就和对方呢这个互相聊天聊了起来。那对方呢就提议说，哎，我们在这个短影音的这个平台上面聊天好不方便呢，我们改去 LINE 聊天好了。那这个对方呢，他就自称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平常工作呢是十分的忙碌哦。那因为客人呢都来来去去嘛，来呢只是希望点他的一杯酒，然后听他讲讲话这样子，其实没有什么值得深交的朋友，所以呢就到网路上呢和小明呢相遇了。那对方呢这个非常会哄人哦，小明呢被这个哄得心花怒放，他们就常常彼此关心生活啊，分享一些工作上的有趣的事情啊，而且呢几乎每天都会上线聊天哦。那小明这时候呢这个跳动的这个心脏呢渐渐的啊，这个里面就住进了一只小鹿啦。每次呢只要和这个调酒师呢聊天的时候，这小鹿就会开始啊不停的乱冲乱撞哦。那这一天呢，这个小明呢就想说，哎，想要和这个调酒师呢一起去喝个下午茶，而且呢他当天呢约好时间咯，当天还这个特地的打扮 settle 了一下，就赶快出门去见这个网友哦。那他抵达的这个见面的地点之后呢，诶，这个网友却一直都没有出现呢。啊，那他就赶快传讯息问这个网友啦。那网友就说，哦，因为我们的公司临时有一点状况，哦，要麻烦呢，这个小明呢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 哦。因为呢，这个调酒师就说，因为他违反了公司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所以呢，经理需要先确认身份之后，这个网友才能出门赴约。那小明当然是很想赶快见到他啊，所以他就赶快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 哦。那经理就告诉小明说，我们是为了要避免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所以呢要先确认小明的身份，那需要小明去操作这个 ATM 啊，提领现金，并且呢把这个交易明细拍给经理看。那明细上面呢会有这个职业代码，还要来确认说小明到底是不是警察。好，如果是你呢，听到这个指示你会去做吗？哦，不知道，呵呵，因为可能没有遇过，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小明照做了吗？小明照做了。那他传给经理之后呢，这个经理又说，哎，第一次与跟这个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要请你呢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哦，这我自己讲完，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见面保证费。好，反正呢就是需要去购买一个新的点数卡，而且呢还会要求小明说呢要到不同的超商来去做购买哦，以免呢一次买太多点数卡，这个店员会起疑，那之后的见面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呢这个小明呢就赶快到附近的超商呢去买点数卡，然后把序号传送出去之后呢，这个经理呢就一直催促说，诶，你赶快再买新的点数卡啊，赶快拍照啊，我怎么都没有收到呢。这时候小明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因为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买点数卡的方式才可以见到我心仪的对象呢？诶，不是应该双向奔赴吗？他不是跟我聊得很开心吗？所以呢他觉得好像怪怪的哦。然后这时候呢理智渐渐回来了，发现诶好像跟这个警方宣导的内容好像哦。所以呢他就赶快去查证，发现哎自己是真的被骗了。好啦，那我们听完这个案例呢，有怎样的诈骗话术可以来进行解析呢？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诈骗集团是先通过一些短影音的平台哦，来进行搭讪，再引导至 LINE 来进行聊天，会培养这个感情以及信任感。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被害人小明他投入感情之后呢会主动提出见面的邀约嘛，那这时候呢这个诈骗集团们呢就会说，啊，员工不可以私下跟陌生人见面，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经理的审核，需要经过我们这个董事长的审核什么的哦，这就是这个诈骗的话术哦。那第三个他说，诶，你要进行提款，你要拍摄这个交易明细，你要用这个职业的代号来确认不是警职的身份，诶，那好像这是这个诈骗的话术其中之一哦。
好，最后呢，他还会跟你说要这个买这个高额的游戏点数来作为保证金啊、见面费或者是验证费，巴巴。

0: 好吧，就是这种类似听不懂为什么要需要的这些费用哦。那他取得这个点数序号之后呢，还会不停的叫你一直买，一直买，买更多最好哦。这时候呢，就是很明显嘛，这个话术应该很明显就是诈骗集团啦。那如果我们要避免呢遇到这样子的这个诈骗集团的话术，诈骗集团的手法，有怎样的防诈小撇步嘞？好，提醒大家，第一次跟网友见面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留意哦。如果他要求支付见面费、保证金、购买点数，这些一律都把它视为诈骗的警讯啊。我们仔细想想嘛，如果一个人真心想要和你当朋友，会想要叫你付什么押金之类的东西吗？还要购买点数，这样根本就不是真心要跟你交朋友吧。好，第二个，如果呢他是要请你提供什么交易明细，要跟你讲要验证身份，请记住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哟。好，第三个，我们的刚刚在这个案例当中是有听到说他需要购买点数卡嘛，但其实这些点数呢，只要提供序号给对方，其实就等于是把你的钱直接双手奉上了，而且是没有办法追回来的哦。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请大家务必要记得，只要他要你购买游戏点数、提供序号这些，千万都不要相信他。第四个，如果呢他是要求你去转换这个聊天的平台哦，就比如说加入这个第三方客服啊、经理 LINE 啊，哦，一定要提高警觉啦。最后，如果对方见面前呢还要求你不断的要求你去付款哦，麻烦就直接跟他断了这个联络好不好哦？那你只要断了联络，你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后面的一切的这个倒霉事情都不会发生哦。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奇怪的话呢，我们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去咨询查证哦。哦，就算这个对方不是诈骗集团，我们也是可以来进行查证一下的。宁可误会对方，也不要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荷包呢，这个受到伤害哦。我们一定要记得喽。好啦，那如果有更多的这个有关于诈骗相关的疑问的话呢，也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去做查询跟咨询的。那今天的试诈密码就先到这边，带大家打破诈骗不上当哦。台64线西行 22.6 公里过中和一路段路面施工正在进行，预计在一点左右会结束哦。但是现场呢，因为这个施工造成车多缓慢，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改走平面道路咯。另外来看到台65线南下3公里中正路匝道呢，这边有事故发生。再重复一次，台65线南下3公里这边是下中正路匝道有事故发生，请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再来看到的是排除消息，台61线北上 352.4 公里过南子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故障的情形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收到的这个回报是说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咯。台64线排除消息，看到西行12公里这边呢五股二路段前先前拖板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12:1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后回来，回到10点笑眯眯哦。那我们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哦。
1: 大家好，萨瓦迪卡 ，Hello， 我是上盖高子耶 ，Amy。不管是路况资讯、使用外语，还是艺文专访，统统都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钟，一起收听《10点笑眯眯》。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最新航班动态以及天气资讯，我们要连线到小港机场，请航务员张琪雅告诉大家。琪雅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除了高雄

0: 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31度。新美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29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31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在31度。韩国釜山天气晴朗，气温28度。日本福冈晴时多云，气温在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琪雅，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系五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路段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要请大家留意喽。也是在国道一号，好，这边呢是北上靠近这个仁德服务区，在336.6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六十四线在东向23.9公里中和路段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好的，那再来看到同样是台六十四线东向中和交流道往新店哦，这边回堵啊蛮严重的啊，这个有这个一直持续到23公里，也就是中和一交流道，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同样车多路段，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到仁武外侧车道，这边呢是往仁武的出口哦，车多排队当中。国十东向呢，哦这边这个下仁武匝道哦，回堵这边5公里左右啊，哦稍微有一点长啊，也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排除消息，看到国道八号西行10公里新市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已经排除。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刚刚听到来自品冠的《我以为》，哇，这首歌呢，以前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抓心挠肝，非常的酸涩的一首歌曲哦，就是喜欢对方，但是呢哦这个想要对他好的时候呢，发现他喜欢的是别人。好啦，那我以为呢这三个字呢，有时候是一个真情的告白，但是呢有时候也会给人造成负担哦。好啦，继续听到田馥甄的歌声，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的歌声，寂寞寂寞就好。时间来到12:28，要和大家说再见喽！祝福你的寻秋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IG 搜寻 DJ Winnie W I N N I E 丢 A 赛车丢哇，欢迎追踪按赞。另外，也要在脸书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还有景广的 IG L O V E P B S 104.9获取最新消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雪景乐团 Chasing Cars， 感谢您今天收听十点笑眯眯，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期待下次空中见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一度重返48,000，盘中收敛直逼平盘。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总统府表达感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强劲，早盘上涨超过880点，一度触及48601点，再写盘中历史新高纪录。目前上涨314点，指数来到48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

0: 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以上涨 7.67% 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 7% 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川西二会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依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3: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芝山青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主舞台，团员经过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与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国庆芝山来帮你。
6: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青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3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7: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青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6: 青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英妮报道。
8: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9: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8: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10: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8: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

0: 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一审判刑是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监察院移送4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3: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哦，他只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2: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严厉谴责，不应把生命当作商品来定制或贩售，也吁请司法单位严惩，若医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将一副惩戒，医师最重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5: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副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4: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警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一名红姓男子自行分装一托米纸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的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以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红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获1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7瓶、一托米纸烟弹2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2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获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1批。
7: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一托米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一托米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作以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6: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与毒驾专案勤务升级，严正执法，确保假期安全。记者徐俊学报道。
8: 为严防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或毒驾上

0: 路，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连假前夕及假期期间，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和毒驾专案勤务升级，针对辖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民权路、光华路、中山路、中华路、成功路及凯旋路等交通重要干道，采取动态巡逻与定点路检交叉执行。一名拍戏男子贪图方便，后座搭载没戴安全帽的朋友，警方拦查，结果直接逮到酒驾。另一起案件是警方拜访地方庙宇，离开庙口时跟一名机车骑士眼神交汇，驾驶因为心虚突然定格不动引起注意，也被逮到酒驾，依法送办。高雄市前镇警分局今年一到九月已累计查获酒后驾车191件，毒驾79件，警方持续提升路检密度，并备妥充足的毒品唾液筛检试剂，绝对依法施策，严加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有 87.5% 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呼吁将推动海洋庇护区以及编列相应预算人力纳入政见。记者杨欣报道。
2: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3: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2: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昨天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大范围地区降下大雨，许多地方出现土石流、淹水等灾情，造成3人死亡、5人失踪，多地的淹水严重到车辆面顶。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因为台风分别取消135个与140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3.9公里，中和前曹化线上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除了感谢他率团来台参与 WADN 成立大会，更期待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工位、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并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今年第3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

0: 指出，这次札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未来台湾将透过这个联盟架构，与施瓦蒂尼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1: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工位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台湾也期待在施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0: 札杜利致辞时表示，施瓦蒂尼很自豪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与共同行动，提升使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十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转币懒人包，十月除了要下载两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也寄出首波三招领币攻略。记者尤如纯报道。
3: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十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支 Apple Watch。 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3: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十二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弃保逃匿案，20号具体协助逃亡的陈姓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谕令陈姓男子新台币50000元交保，今天凌晨将林姓男子申请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张俊杰涉嫌与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人诈领助理费等案，被检115年六月以贪污等罪起诉，囚刑16年。张俊杰一审后以1000万元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9月6号破坏手环逃逸，遭台北地院发布通缉。监禁追查发现，张俊杰逃亡期间疑似有多人接力，以不同车辆跨县市移动藏匿，并反复换车躲避追查。此外，涉嫌破坏电子手环并协助安排逃亡的陈姓男子17号遭到逮捕，移送北检后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落叶复讯后，陈姓男子被认定涉案程度较轻，预令50000元交保并限制出境。林姓男子则因涉嫌实际接应，再送张俊杰，检方认为有羁押必要，申请羁押禁见。全案至今已查获12名共犯，警政署也寄出100万元高额悬赏。张俊杰目前仍未落网，检警持续追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占置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的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4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置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7: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之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变质是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

0: 勘察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岸金保七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祖先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保七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台南警方全面强力检速黑枪。台南市刑大掌握情资，锁定一名水电工许姓男子在自家车库改枪，警方巡线逮捕许姓及黄姓共犯，查获改造手枪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攻坚带回嫌犯。台南市刑大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利用平常工作所接触的工具跟相关技术，把自家车库打造成为枪支改造场所。警方巡线查获两名犯嫌。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许嫌利用自家车库作为枪弹改造工厂，透过网络通讯软体接单，并以修不好不收钱、自营修车厂等暗语招揽生意。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上月间查获许嫌到案，再于九月上旬查获共犯黄嫌。
3: 警方现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模拟枪一支、改造枪管一支、改造子弹25颗、黑火药一罐、枪支零组件跟改造工具一批，以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将许姓嫌犯跟黄姓共犯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查会制报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选举者，警察机关都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年近70岁的黄姓男子，长期在自家住宅后方的工厂贩售一二级毒品，谋取暴利。海巡署高雄查缉队获报执行查缉，逮捕涉案的3名犯嫌，查扣毒品市值超过10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会同高雄市、新北市政府及彰化县警察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持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前往彰化埔心一处厂房执行查缉。高雄查缉队林子贤副队长表示，专案小组发现黄姓犯嫌才及时进货、及时转售，避免囤积毒品，规避刑事责任。
6: 在历经3个多月日夜埋伏搜证，掌握明确犯罪事证，当场查获神情不清、意识模糊等犯嫌，并查扣毒品及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5: 海巡署也指出，案发当天黄姓犯嫌疑似吸食毒品之后，亲自驾车外出前往上游捕获运输毒品返回住处，完全无视诱入人的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府推动火灾预防条例修法及高风险场所纳管以来，工厂仓储火灾逐年减少。此外，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呈现的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充分展现源头治理科技防灾的具体成效。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政府统计，全市工厂及仓库火灾由109年高峰166件，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6件，降幅超过60%。过去衡量防灾成效只以案件数为指标，但实际救灾动员、伤亡、财损和空污影响可能有明显差异。为此，市府环保局和消防局共同开发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就以去年和前年相比，103年综合冲击6.7分，去年则是6.1分，显示除了发生数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命、财产和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桃园市环保局科长周孙友说，
8: 特别强调高风险场所防灾的韧性，也希望未来能够达到减少灾害的次数啦，还有减低那个灾害严重的程度。
7: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协助辨认高风险类型场所区域作为纳管优先顺序和稽查资源分配依据，而

0: 相关量化成果也让市民能够更了解桃园在源头减灾和城市韧性治理的具体进展。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5到27号登场。今年

0: A 滑步车赛、文化之夜及热气球光雕秀。第三天有健走、着色活动等各项精彩演出，傍晚还有星光之夜，邀请多位歌手演出，最后搭配高空烟火秀，为活动画下句点。西螺镇长廖秋平说：“
1: 哎，这个亮点就是热气球，哎，有些好报名是好几千人，但是我们这个热气球搭乘呢数量有限，公所是以公开这个电脑抽号的方式，没有抽到的好朋友呢，哎，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关系，没有抽到的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
0: 活动期间也规划西螺大桥园游会、DIY 体验、农特产品及美食市集，并结合西螺好好树住宿优惠，希望让民众不只是来参加活动，也能留下来感受西螺在地文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今天进行的女子团体行，台湾女团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在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而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道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3.7公里中和一前中

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大甲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 11.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站交通网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22号，也就是礼拜二，一样是天道，好像天气还不错，应该也是晴到多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天气吧。早上上班时候听到有朋友分享说，诶，总觉得好像上礼拜，应该上上礼拜吗，总之好像不久前呢有感受到一点点秋天的气息，怎么好像这礼拜开始温度又变得比较高一点点呢？

好像在季节交替之际，好都会这样比较反反复复的嘛，所以记得好留心天气变化，调整一下你的穿着咯。这首歌曲来听到 Shawn Mendes 歌声 When You're Ready。

0: 这首歌曲是《Shawn Mendes 歌声》When You Are Ready。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2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9到30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就是31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30到31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航线除了今天华航2231飞往日本羽田，延后到因为航班的调动延后到3:30，搭乘这班旅客再特别注意，其余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有一班号要飞往日本的航班的班机呢，受到航班调度影响，所以有延误情形，要提醒朋友准备利用松山机场前往日本地区，好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

好，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好，今天南台湾地区好水气会稍微的减少一点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同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在中部花莲还有台东山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所以提醒朋友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白天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温度可能来到31到33度左右哦。中午前后同样紫外线会比较高一点点，可能会来到危险甚至过量等级，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提醒身边的朋友们要记得补充水分喽。

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往北225.8到224公里哦，大概是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预计要到下午的5点为止，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是南下冈山的出口匝道，有一颗大型的轮胎散落，通知处理。还有补充提醒，国一北上是过了路竹之后，路间有散落物，正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

国道五号南下，原本在南港到桃城沿线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南下桃城疑似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在省道台64线要提醒您两个排除消息，台64线东向 23.9 公里是中和之前占用在桃化线上的故障车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台64线西向 23.7 公里中和一之前原本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1点15分，这首歌曲来听到温蒂漫步的歌声靠近。

国道一号南下，在40到68公里之间，从林口 A 这边前到大概是过了右石交流道沿线哦，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交流道之前，现场同样是正在施工，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国一还要提醒您，在北上225.8到22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现在好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同样受到道路施工导致拥塞回堵地点，还要特别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大概在338公里的位置，鹿竹交流道这边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后方目前拥塞回堵。归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平均时速甚至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

其实在北上路竹这边，好，除了现场的道路工程之外呢，应该还有因为在国道一号往北大约 337.5 到336公里沿线哦，刚过路竹交流道这边路肩都有散路情形，正在进行清除作业，所以导致后方豪车的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再麻烦朋友准备经过这边道路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好，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出口匝道跟平面道路的交界处是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提醒一下出口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审避。台61线往北132公里的房里路段外侧路肩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下午的1:21，更多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送给你，艾薇的歌声《安全下船》。

这首歌曲《鹌鹑下船》是艾薇的歌声，小的1:2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冈山出口匝道上，准备衔接平面道路交接处，说一只好完整的大轮胎掉落情形特别特别危险，麻烦准备下出口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持续提醒您，北上的225.8到224公里之间，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要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有沿线比较不好走，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32公里，大甲到房岭之间外侧车道说是轮胎皮散落。那目前好，往公路局来回报，现场的轮胎皮通通都顺利的清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早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高尔宣的歌声《依旧》。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警警获报住宅区有人栽种第二级毒品大麻，立刻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结果当场查获市价超过2000万元的大麻植株等违禁品。全案讯后，范闲声押进前获准，依法起诉并销毁查扣毒品。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少警队七月间执行青春专案时，接获检举，疑似有帮派分子利用承租透天厝从事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情事，立刻会同警察局刑大侦缉队和桃园龟山及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案经长期跟监，掌握确切犯刑事证，持搜索票前往桃园区永安路透天厝搜索，当场查获大麻植株82株、干燥大麻叶1735公克以及烘干设备和天道盟徽章等赃证物。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甲官前往搜索，当场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元之大麻植株及大麻叶，被告申请羁押获准。全案近日终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第二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
2: 据了解，范闲为了规避检警追查，特意将大麻毒品工厂选在离桃园地检署不到300公尺的住宅区，但仍遭检警查获。桃园检警强调，毒品犯罪除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更危害治安，呼吁民众勿因好奇或贪图不法利益深陷法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罗七凯武术嘉年华9月26号开幕，这次活动在新罗森活武术园区举行，除了有武术展演，也结合路跑及身障者的舞蹈表演。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舞动西罗进献七坎武术嘉年华，今年是第五年举办，核心聚焦精彩的西罗七坎武术展演，带领大众重新感受在地深厚的武术根基与历史记忆。从武术展演、绘本出版到路跑与身障舞蹈的跨界。

0: 结合西螺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强韧的地方凝聚力。西螺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丁振元说，
1: 那会有武术的展演，会有静思的活动，那今天也邀请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我们全国的乡亲啊，来我们西螺七坎看看我们西螺七坎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舞动西螺，敬献七坎。
0: 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西螺见证武术文化的历史与永续传承。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2: 中秋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4: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3: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鹽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埔鹽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嘞，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出口匝道这边，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交接处哦，说是发现一颗完整的大型轮胎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有很多驾驶朋友非常贴心打电话告诉我们哦，那目前都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也要再一次呼吁准备一下出口哦。国一南下的冈山出口，所有的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冈山的出口匝道说有一颗完整的后大型的轮胎散落，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往北，在256.2公里的民雄镇背道靠近北端的位置，路肩说是有故障车停放，有闪双黄灯，不过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情形，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好，国一再往北走，还有北上的225.8到224公里，大概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往北，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沿线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好，这一段的道路施工预计要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为止，所以这段时间再麻烦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在国道五号南下桃城的疑似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往北桃城疑似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另外来提醒您，省道的台61线234.8到234.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这边两线车道和内侧跟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往北132公里，在大甲到房里之间外侧路间掉落的轮胎皮同样也顺利的清除。还有省道台82线东向11.8公里，大约是祥和交流道周边外侧车道说有帆布掉落情形，那

好，提醒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首先看到是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南下的383公里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东向的出口匝道，由护栏的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三还有在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是设施的改善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355到355国三南下355到357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灌浆道路施工。国三南下是339到341公里的善化路段，还有标志标线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下午时段呢，道路施工或者是清扫路段好都会比较多一点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经过这边哦，不管是道路施工或者是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施工警示，同时也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在圆山到台北交流道，南下的林口到桃园，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台北再到圆山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另外来特别关注一下好高架部分也出现蛮多的拥塞情形，首先看到是五羊高架往北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国转接道的环北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目前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国道3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现在也大约降到了50公里左右。好，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往北的新罗服务区到北斗，受到道路施工作业影响，持续的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40公里。在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是国一北上的冈山，经过高科再到鹿竹，同样也是受到好这个路段有道路工程，加上路间的掉落物都还在持续的清除回养，所以目前后轮车流回堵至冈山路段，沿线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这边，平均车速大约50公里。另外是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46，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听到周杰伦的歌声《七月的极光》。

0: 这首歌曲《七月的极光》来自周杰伦，下午的1:49。补充一下道路施工位置，在国道3号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里头，中线跟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所以这边好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一线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进行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道5号往北头城一线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同样有道路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补充看到是国一北上256.2公里的民雄站备道北端路间有车辆停放，有闪双黄灯，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也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好，那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鹿竹路间，本来说有掉路情形哦，正在进行清除作业，现在南区交控回报这边的掉落物通通顺利的排除，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中秋节连假即将到来哟，最近大家应该都在准备，不管是你要送礼，或者是说有寄送邮件的需求哦。那中华邮政有特别提醒，中秋连假期间，各地的邮局窗口后只有台北故宫邮局有营业，其他通通都是暂停营业哦。不过如果是快捷邮件需求，还是可以照常的投递这边你需要的快捷邮件。

连假期间是9月25号到9月28号哦，连假期间后相关的邮政服务和通通都是主要都是暂停啦。不过如果说有交集的一些快捷的邮件要寄件之类的呢，还是可以好照常的投递。那除了要提醒在这边的邮件需求之外，好，也要帮大家来补充看到，4天连续假期，最近天气又比较稳定，可能会想说出去走走嘛。所以呢，包含像是在公路局的中区、中分局，有特别提醒，像是在南投的清境农场、合欢山，还有日月潭风景区，预估也会吸引到大量的人车潮涌入。

根据往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大概在台十四甲线的清境还有合欢山路段呢，连假期间后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如果说建议朋友当天要往返的话呢，记得可能要早上十点钟之前就抵达到这边哦。然后如果说你当天有住在山上的话呢，尽量下午三点之后再进入哦，比较有希望有机会能够避开这边的塞车拥塞情形哦。那当然还有大家很喜欢很常去的，像是日月潭的风景区周边，台二十一线、台二十一甲线一样预估连假期间哦，大概中午十二点钟开始到下午的三点钟，预估都是拥塞回堵的路段。所以如果说你当天是想说要来一日好在日月潭一日游的话呢，可能建议朋友尽量在早上十一点钟之前就抵达到日月潭哦，对你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点。那如果说你准备在日月潭住宿的话呢，或者是好后面还有其他的相关安排，也可以晚一点点，比方像是下午四点钟之后再来进入日月潭地区，能够比较顺利，好有希望可以避开这边的塞车回堵情形。好，还有特别提醒是埔里要准备经过台二十一线往日月潭的方向。如果说日月潭的水社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你可以改道后从台二十一线的九龙路口左转台二十一甲线，往伊达邵的方向环潭，就能够避开好水社路段这边拥塞回堵情形。那同时还有个特别提醒提醒，好，其实出去玩呢，开车的确是比较自在比较舒服啦，你也觉得好要准备东西没这么多，或者是好有遮风避雨的需求，但是在清境或者是合欢山地区，停车场好停车空间都是比较有限一点点哦，记得事先查询好相关的道路还有停车资讯哦。那同时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特别注意好天气变化，好，因为毕竟呢现在温度温差比较明显一点点，再加上山区好海拔比较高一点点，还是可能会有低温情形，记得做好保暖工作咯。

四天连假期间，你可能会选择要出国玩一个小旅行，但常耀也要记得提醒朋友，不管你是提前要飞出去，或者是说比较晚一点点再回国的话呢，一样在机场周边应该人车潮也会比较多一点点，记得提早一点点时间到达机场进行相关的报到，或者是说化为手续，让自己的行程更加的安心，更加的顺畅了。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出口匝道，说掉落这颗完整的大型轮胎，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过了鹿竹，路肩的掉落物同样清除完毕。国一北上336.6公里是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通通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早的1:57，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林杰星的歌声，月有阴晴圆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掉在冈山出口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336.6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没有看见。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上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来自郭中佑的瓜虾细乱金瓜，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省道台64线西向在 13.6 公里的过了三重之后，先前这边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分局现在来提醒哦，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上掉落这颗完整的轮胎，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另外还有在国一往北 336.6 公里是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补充提醒一下，国一南下的40到68公里，林口 A 之前到过了右师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往北 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交流道之前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线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路段，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咯。

转到台88线西向在10公里的大发路段到五甲系统沿线呢，外侧跟外侧路间呢有路灯的巡检道路工程正在进行，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台88线西向大约10公里大发路段到五甲系统沿线，目前的路灯巡检工程占用外侧还有外侧路间。台88线再往前走，西向来到了 4.7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还有说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是大型的帆布掉落，而且体积比较轻一点点，经过可能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目前的帆布是掉落在台88线西向大约 4.7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

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里头，中线跟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只剩下最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还有国三再往前南下339到341公里，上化路段同样是标志标线工程作业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355到357公里是靠近关庙交流道，灌江道路工程占用中线跟内线。还有国三往南的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是设施的改善道路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还有383公里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东向的出口匝道，护栏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同样提醒驾驶。

0: 下午的2:13，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单元由台北分台记者陈伟玲访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圆山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威盛。王副所长在执行勤务的时候，运用流利的日语跟日籍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散大批人潮。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能力，提升跟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以及警政服务品质。
3: 王副所长，麻烦您再还原一下这一次事件的经过。
4: 当时是我们中山分局在圆山饭店执行勤务时，当天因为国际扶轮年会在台北有举办活动，有上千名的日本扶轮社友来圆山饭店与会，因此我们有将饭店门口的接驳车及建车搭乘处做分流分道管制。只不过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加上是临时决定管制，有许多日本社友不清楚已经有做分流，因此仍聚集在饭店门口等待，当时就是造成门口人流回堵。而我刚好自身先前有学习过日文，在现场我有使用日文来跟这些日籍的扶轮社友沟通，引导他们到正确的等待处，以利于他们顺利搭乘到接驳车、计程车。
3: 因为您是用日文跟贵宾们沟通嘛，当初是为什么会选修日文，又是什么原因让您继续坚持下去，以及平常您会透过什么方式自学？
4: 我最一开始接触日文是在高中必修的第二外语课，当时是选择日文，有先学习过50音，当时就觉得日文蛮有趣的，因为跟中文有些共同点，像是日文的汉字其实就跟我们中文字蛮像的，还有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都十分友好，不管是台湾人去日本旅游，或者是日本人来台观光，都十分常见。因此后来就读警大期间，我就也有看到警察大学也有开立日文课，便有继续选修了。后续也是有持续买一些自学的书及检定书，或者是看网络上免费的影片自学，目前是通过 N4 及 N3 检定，还在持续学习中。
3: 除了这一次的事件外，有没有其他哪些勤务也让你使用过这个外语的能力？
4: 我觉得最频繁使用到日文是在我派出所服务的期间。以目前的圆山派出所为例，之前在捷运站上勤务的时候，便经常遇到来问路的日本游客，他们会询问公车怎么搭，圆山饭店怎么过去，还有捷运转乘路线等等。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在派出所，就是遇到一个独自来台旅游的日籍老奶奶，她遗失了她的行李在电车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来派出所请求协助。当时因为这名老奶奶不会说英文，我看到值班的同事在跟她沟通上有困难，便协助了解翻译，后来也透过监视器顺利找到他当时搭乘的电车，也联系了司机，顺利帮这名老奶奶找回他的行李。然后我觉得能透过第二外语来帮助这些外国观光客是蛮开心的，特别是像这位老奶奶最后离开派出所前，她用日文跟我们说，她觉得这一次是她在台湾旅游难忘的回忆，然后她非常谢谢我们的协助，像这些话都让我有了继续精进外语的动力。
3: 副所长，您是第二外语也很强，有些人可能是第一外语，甚至有更有能力的警察，比如说他们第三外语也很强。那这些外语能力在警察工作当中的帮助

0: 注还有哪一些吗？
1: 以我们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我们中山分局的警察其实蛮多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员警，英文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水平，几乎都能与这些外籍游客初步沟通，再者也有手机的翻译功能能协助。另外如果是要做笔录这些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分局警察局的外事警察也都能过来协助我们。而我在北市服务的期间，也经常看到警察局有开立免费的英文、日文、韩文检定的课程，来让有兴趣的员警报名。我觉得能有这些资源蛮不错的，特别是在北市这个很常使用到外语的首都，对于这些想学外语的警察们来说是一大学习管道。
0: 非常感谢王副所长您今天接受访谈，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补充吗？比如说可能是对于新上任的警察们或者是年轻的同仁们，就是第二外语上面精进的建议。
1: 因为其实大家在警校基本上第一外语英文大家都有一定的能力了，然后第二外语的话，以游客来说，其实日韩的观光客其实很多，所以蛮多员警会自己去学习日文、韩文。这些我觉得在以台北市为例，这些语言其实是真的蛮频繁会使用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兴趣学日文、韩文，还是等等，甚至是一些法文、德文、欧洲欧语那一些，我都觉得你能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语言，然后又有动力继续学习它，都是蛮不错的。
0: 那谢谢王副所长。
1: 好，谢谢。
2: 早的2:1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在国道一号南下352.9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这边外侧路肩，说有连结车爆胎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以及闪双黄灯，等待脱掉救援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省道来补充提醒，台88线西向的10公里，大发到五甲系统沿线外侧跟外侧路间路灯的巡检作业。台88线再往前西向4.7公里，是靠近凤山两线车道之间，说还有大块的帆布飘动哦，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64线西向13.6公里，是过了三重，稍早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2:21，这首歌曲送给你，欧巴雄心的歌声，心爱也宝贝。

新马月播报来自欧巴祥七下的2:25。国道一号南下352.9公里，在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外侧路肩，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后方有闪双黄灯，有摆放警告标志，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在高科到冈山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甚至好部分路段可能平均时速是不到2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另外要来提醒一下，是国道5号南下的36.5公里，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掉落物，转搭平林行控中心。再来补充看到是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发现在高架往北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多拥塞，平均时速甚至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都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不确定是不是单纯车多，要麻烦用的朋友，如果刚好经过这边有发现导致车多拥塞原因，好，随时帮警广补充咯。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王墨玉的歌声《孤单的情歌》。

0: 金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金广南台湾新闻。台电南部发电厂上午发生公安事故，一名承揽商员工进行盐酸槽做作业的时候，疑似踏穿了槽顶，坠落槽内，重伤送医。另外有十名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也送医。劳检处已经勒令停工，若查明违反职安法，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9:20左右，这名增薪员工当时穿着背负式安全带，沿着护笼攀爬到盐酸储槽顶部，没想到疑似因为槽顶的强度不足，踩踏后整个人坠落槽内，现场人员随即展开救援，增薪员工送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急救，另外十名协助救援人员也预防性的送医。劳工局劳检处处长郭清吉说，
3: 经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应变救援并送医救治，令现场十名协助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亦预防性送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止相关作业。针对雇主违反职安法第6条规定，可采取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锾。劳工局并指派专人协助伤者后续医疗及确保其职灾补偿权利。
2: 高雄市劳工局提醒，除槽高处作业不能只靠安全带，更要有完整的施工架、工作台等安全设施，也不要在强度不足的除槽或工作面上行走作业，避免再发生踏穿坠落事故。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外籍看护机警发现照顾的阿嬷疑似被诈骗，急得跟朋友求助，警方辗转获报，及时拦截车手，成功守住阿嬷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谢玉伦、陈永玉获报到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正准备离去，于是上前拦查。
5: 这个外劳，阿姨看好伊的。
6: 那他是？他是谁？
5: 李炳的外，咱李炳的外劳。
6: 哦，李炳。哦。
5: 嘿，阿姨看
6: 好。啊，你为什么不打给家属？
5: 这家门哦，伊有卡，伊讲伊无法度等来
6: 上去。
4: 警方进一步了解，原来外籍看护看到家中突然出现陌生男子，还从照顾的阿嬷手中拿走大笔现金，惊觉有异，不会说中文的他急得向朋友求助。文山所副所长安树鹏说，
7: 经了解，60岁陈姓妇人已交付10万元现金，所幸照顾他的外籍看护察觉有异，尽管不会说中文，仍赶紧联系会说中文的友人。再透过社区管理员、里长接力通报警方，成功在第一时间下拦下车手，全案依诈欺罪嫌。

0: 移送侦办。
1: 这次除了员警迅速到场，还有赖外籍看护的机警以及社区邻里间的及时通报。凤山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家中长辈突然提领或交付大笔现金，或有陌生人登门取款，都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10或是165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启动了交通疏导，护航民众返乡赏月过节都能够平安团圆。
3: 迎接九月底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辖内将涌入大量返乡跟观光车潮。警察局特别整理出连假期间的容易塞车时段跟路段，预计返乡首波车潮星期四下午四点起，国道一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是可能塞车的路段，周五到周日会有出游的车潮，交流道周边跟热门景点都有可能出现排队车辆。28号星期一下午四点开始则出现收假的返乡车潮，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错开尖峰时段，轻松享受假期。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警察局将针对连假期间各时段车流于辖内高速公路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景点及大型卖场等重点路段，全面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请民众于车程旅途中可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并配合现场执勤员警与移交人员指挥循序行进。
3: 也提醒驾驶人不要疲劳跟酒后上路，行车务必保持专注，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跟顺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2度，北部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是23到31度，外岛则是25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阿豪正有在家吗？
7: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6: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7: 啊，是要问什么啊？
6: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7: 很周到呢。
8: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1: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枝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说是高科道南子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甚至很多用路朋友后都提醒，几乎部分路段沿线平均车速甚至不到2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目前是收到说在国一南下后大约35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有故障车停放，占用外侧路间是连结车爆胎停放，正在进行拖掉作业处理，可能是受到这起故障车影响，导致后方车流回堵至高科路段，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高科交流道这边，有接获说内侧车道有2台车的交通事故，同样后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排队拥塞的回堵情形。在国道5号来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36.5公里，宜兰之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国道3号北上36.4公里，中和交流道之前稍早在外侧车道的2台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选到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里头，说是外侧车道有一部拖车，车号码2码01的朋友，好像车身载运的货物有超过车身的长度，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甲线南下 83.5 公里，香山平交匝道之前，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61线往北还有在164公里，深港到龙井之间是大货车后故障停放，目前好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那用了朋友贴心提醒，刚刚经过发现这辆大货车驾驶号正在更换轮胎当中，目前是停放在外线车道，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用了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台88线西向10公里，大发路段到五甲系统这边，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路灯的巡检作业。还有台88线再往前西向的 4.7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是两线车道之间大型的帆布掉落，等待南分局后续清楚汇报。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国一南下从桃园经过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中立，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另外是高架部分好持续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方向，从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但是这边好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

只是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公里左右。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哦。这边道路施工呢是国一北上的225.8到224公里，从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之间，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并且可能要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哦。所以这段时间再麻烦用路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好，再来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啊，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往北，在仁德到大湾时速大约40到50。还有是国道三号南下，现在从关田系统到善化路段沿线车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哦。因为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339.1公里，善化交流道之前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好，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是国三南下339到341公里的善化路段，标志标线工程作业一口气占用了2线车道，包含中线以及外侧，所以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也要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拥塞情形，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提醒，国道十号最新消息，国十东向18.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转达处理喽。下午的2点45分，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日文歌曲，是韩国男团 Tomorrow by Together 歌声刹那的花火。

这首日文歌曲《刹那花火》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号在今年八月才发行的日文热地本真由第五张的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歌曲号《刹那花火》，也算是用那种哎，好像是烟花好很短暂，然后瞬间消失的感觉来代表非常强烈的情感风格。国道三号往北396到395公里，在屏东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国一北上的高科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导致后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仁德到永康沿线也是车流平行点。另外补充看到国一南下五甲系统的出口处，在环道的转弯处路街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 83.5 公里向山坪交匝道之前有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10号，国道10号补充国十东向 18.2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咯。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早的2:50，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呢，是有在追韩团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其实蛮多的韩国团体对日本市场这一块很认真、很用心的在经营哦，甚至可能有发行了日本专辑，特别呢有些歌曲会翻成日文版本，甚至专门出一首给他们的一些日文的歌曲。同样是一个团体呢，翻唱日文或者是韩文歌曲后，我觉得风格差蛮多的，甚至是有些我觉得好像蛮多的日文歌曲，就是以韩国的 idol 团体来说，他们如果有要发展日文的专辑、日本的歌曲的话，其实好像蛮多都会以花卉很多跟花有相关的主题来当作他们的这首日文歌曲。

之前其实也蛮不解，哎，为什么好像很多的韩国团体对于日本市场这一块很认真、很用心的经营呢？然后也在网络上好找了很多的资料，或者是看到很多网友分享哦。本来呢，他们就是韩语跟日语的这样中间啦，学习语言上面可能会比较相近一点点，所以对歌手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好上手、比较好学习。再加上日本的音乐市场其实也蛮大块的哦，所以呢，感觉就是、投资报酬率嘛，讲的好像太现实了一点点，但的确是好，他们的粉丝死忠度非常高。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蛮多的韩团翻唱的一些日文歌曲，或者是他们好特别出的打造的日文歌曲，都会让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日式摇滚，很热血，然后充满那一种很动画非常激昂的歌声的感觉嘛。这首歌曲哦，我觉得跟刚刚的风格也很像，好刹那的花火，好一瞬间转瞬即逝的烟花。这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是男团 Seventeen 的歌，好，这首歌曲是我超爱超爱他们的日文歌曲《花舞翩翩》（Falling Flower）， 其实也算是说，哎，就像落花一样，好瞬间的事情转瞬即逝的感觉。

这首日文歌曲 Falling Flower 花舞翩翩是韩国男团 Seventeen 的日文歌曲。其实这首歌也有出一个韩文的版本哦，但可能是因为刚好朋友介绍让我先听到了日文版本，再回去听到熟悉的这个一样的男团声音唱韩文歌曲，我反而没有这么习惯了，已经被这首日文歌曲给绑死了。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很棒哦，他说我们活在仅此一生的仅此一次的当下，所以呢就像花朵，它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时间是转瞬即逝，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但也因为这样子时间比较短暂，好，所以你要更加珍惜现在这样子活在当下一瞬间的时光。下午的2:56，在国道三号往北310.6公里是过了白河，发生一起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国一北上的高科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南区交控提醒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好在高科路段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沿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同样排除是台61线南下83.5公里的香山平交匝道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喽。这首同样跟花语还有呢，韩团出的日文歌曲有关，好是 Zero Best One 的歌声《命运之花》。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你会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喽。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要铁条掉在中线车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出口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96到395公里之间，在屏东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10.6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跟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另外，在往东18.2公里，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北上164公里，过深港有大货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0: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

0: 去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3: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2: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3: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2: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3: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2: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4: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国道三号往北，在310.6公里驶过了白河交流道，先前有发生了砂石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线车道哦。还好南区交通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辆好都已经逐渐疏解消化，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再来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6到395公里。屏东交流道周边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看到是国道一号往北342公里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作业，还有国一北上338公里是来到鹿竹出口这边有排水设施的维护道路施工。再往前，国道一号往北大约311公里安定出口匝道沿线也是道路工程进行当中。

北部地区的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先来提醒好归南下的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一线车道是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往北74.9到70.4公里，大约是高原

田到龙潭交流道之前，同样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一四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是道路清扫作业，北上的部分同样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一四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也有道路清扫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发现有根铁条掉落在中线车道，我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准备上来国道三号国一南下好汐止系统的入口匝道，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中线车道说有铁条散落，通知处理。顺道台六十五线南下，在9.7公里，大概是过了福州之后，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自撞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

刚刚有说到，在国一平面南下的40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那看起来好，受到这边道路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沿线，车速好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哦，可能都是受到这起施工影响哦。麻烦用的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还有同样是拥塞地点，以及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哦。高架目前在北上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平均时速不到20。根据北区交控提醒，说是在高架往北的63.5公里，大概在中立转接道之前，沿线有道路工程作业也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是拥塞回堵哦。统统要麻烦用的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辛苦您了哈，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注意这边周边的道路施工相关的警告标志喽。

选到台66线东向，在11公里是刚过新屋路段，说有蓝色的休旅车好任意变换车道，并且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特别危险，麻烦这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这边，发现沿线有好几个三角锥猴到处掉落在中线车道，特别危险，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地点是国一北上的高科出口这边，好几个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在新竹 A 的出口匝道，现在接获一起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看起来好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一北上号主要的车多地点是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时速大约只有30-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396-395公里，屏东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的入口匝道是铁条掉落在中线车道。

持续要提醒，国道一号平面南下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时，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好是严重拥塞回堵。国道一号南下大约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沿线，时速都只有20到30。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最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处，说有保险杆散落，同样通知处理了。下午的3:23，振兴的歌声很难像晚风。

这首歌曲《海南向晚风》来自振兴的歌声，下午的3:26。国道3号往北，在413公里是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说是中线车道有一张塑胶已掉落，通知处理。国三再往前北上来到了165公里，靠近大甲出口这边，内侧车道说好货车的车顶好像有破裂情形，导致它很多载运的货物飞落在各个车道上，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周边驾驶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是国道3号往北165公里，靠近大甲出口，内侧车道好有沿线很多的掉落物，都已经转达争取交控中心。国道2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处，这边是保险杆掉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27，这首歌曲听到林嘉谦的歌声《无人之境》。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提出严厉谴责。他表示，如果医师人员违反了相关规定，将一负惩戒，医师最重可以撤招。有如纯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3: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负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2: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待遇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金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新竹市一起施工违停取缔，意外查获了车主车牌遭盗用的案件，警方启动调查，掌握涉案车辆行踪，查获了20岁陈姓男子涉嫌使用未变造车牌。曾佩荣的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北门所员警接获中华电信通报，有车辆违停造成施工阻碍，经联系车主却表示该车未行驶，停放于家中，并表示近期收到许多不明罚单，怀疑车牌遭伪造，日前已报案。北门所所长郑荣华说，
5: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有车辆违停，经了解为涉嫌使用伪造变造车牌案件，本所利用科技设备监视，待驾驶返回起车时，线上警网立即上前拦查，前案依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经了解，车主为一名20岁的陈姓男子，原有的车牌因违规而遭吊扣，后上网购买伪造变造车牌行驶，以避免警方查缉。提醒切勿心存侥幸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各项警务作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民众权益。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87%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也呼吁候选人将推动海洋庇护区和编列相关预算人力纳入政见。杨欣的报道。
6: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

0: 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1: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子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0: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的气温是27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6: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7: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好好听话。
1: 距离不太近。

下午的3:4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堆叠，我是乐乐。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郭靖还有姑姑吕思伟的歌作 So Lucky。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3号往北396到395公里的屏东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说是轮胎皮散落，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同样排除还有在台88线西向4.7公里靠近凤山路段内外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大型帆布，目前也清除完毕。省道台61线往北164公里的深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汤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咯。国一南下40到68公里哦，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导致后方哦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道1号平面南下，大概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力，再到中立转接道沿线哦，都是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甚至只有10到3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

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鬼武阳高架往北48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2号西向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沿线是保险杆的掉落情形，还在等待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国道1号北上，在中部地区更新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哦，国三往北193.4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是有排风球掉落在中线，还有外侧车道转达通知。还有国道3号往北165公里，靠近大甲出口这边内侧车道也有掉落情形，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留心闪避。国三北上413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是一张塑胶椅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处理喽。

省道台65线南下9.7公里，在过了福州之后，稍早外侧车道说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下午的3:45，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Ellen Walker 歌声 Man on the Moon。

这首歌曲是 Alan Walker 6说 Man on the Moon， 下午的3:48。国道六号星象34.2公里，在埔里路段内侧车道处有一箱的蔬果掉落后占用了内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40到68公里，从林口 A 到过了幼师沿线的内侧车道，原本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后方严重拥塞回堵。那目前北区交控提醒，这里的道路施工好汤汤结束撤除，回堵车流疏解下滑当中。台65线南下9.7公里，在过了福州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都已经排除，你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这首歌曲送给你，都市林建派对的歌手，末路歌手。

这首歌曲都是林健派对的歌声摩鲁歌手，下午的3:54，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A 的出口匝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台64线东西双向的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下班车流开始出现拥塞情形，还有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南下46.3公里，在杨梅之前说有塑胶袋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6号西向34.2公里的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是一箱蔬果掉落，同样转达中分局。另外，在国一南下40到68公里，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先前后这边是受到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影响，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甚至只有10到30公里。不过，北区交控提醒，这边道路工程已经结束撤除，现场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台65线南下9.7公里，在过了福州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后方车流也逐渐疏解消化喽。下午的3:55，这首歌曲是告五人的歌声，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巨大的城墙。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掉在中线的铁条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4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内线散落一箱蔬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6.3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塑胶袋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0年，今天是9月22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12。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西向说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出口处原本的保险杆掉落，现在接获说状况排除了。国道1号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衔接国道10号往西，北上街西向这边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还有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向15公里过了大南路段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请您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在台88线东向0.5到0.6公里之间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哇，国道3号这边呢，那这个是罐子吗？还是真的有哦？好。国道3号南下善化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货车载运的啤酒掉落满地，哇，现场呢只有一侧车道可以勉强的通行，车主目前停放在路肩哦，掉落状况不晓得有没有很严重。在国道3号南下善化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啤酒散落满地，有酒量比较差的人闻着闻着会不会就影响到行车安全了？小心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听不到。时间来到了4:1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公里的外侧跟中线车道，路面上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有人不断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国道六号这里，说西向34.2公里的埔里路段呢，内线车道有一大箱的蔬菜掉落在这边。倒是在机场支线西向15公里大南路段过后，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三号北上199.4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屋顶那个很大一颗的排风球掉落在这边哦，它没有很重，但是风一吹还会滚来滚去的，你小心哎。国道三号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一整颗的排风球。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车多拥挤。台八八在西向0.5到0.6公里之间，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跟外线车道，铁条掉落在这边。

江老师的琴声完整。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48公里的地方哦，接近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车号多少多少29，一路走一路调回收物。还有呢，在台八24线西向26.7公里的渡头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205公里的埔盐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国道六号这一大箱的蔬果，在靠近34.2公里，说内线车道有一大箱蔬果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三号刚刚接到说南下善化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好多的啤酒掉落满地，然后呢这个状况说车子跟车主现在就一个站着，然后把车子停在路肩，在前方的路段这边，请您小心他们的安全。台八八在东向0.5到0.6公里之间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铁条掉落在车道上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台八十四线在西向26.7公里渡头交流道先前说内线车道好大的一根汽车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冈山路段，小货车一路走一路掉回收物，而且还在中线车道这边一路走一路掉，后方驾驶朋友我们尽量离他远一点。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之间，铁条掉落在车道上头。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部劳发署前分署长谢怡蓉因为霸凌案遭到了记两大过免职，谢怡蓉不服处分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判决撤销原处分。对此，劳动部在今天表示，将于法定期限之内依法上诉最高行政法院。由于谢怡蓉还有贪污惩戒案仍旧在审理中，目前停职的状态是不会复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到了监察院移送四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以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3: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2: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国立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的主舞台，团员经过了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还有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要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5: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三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6: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5: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在9月25号在田寮月世界登场，除了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之外，还有两颗大型的标准热气球提供细流体验，国庆连假则将移至到了爱河来接力展演。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高雄爱月热气球以高雄特色地景为舞台，串联田寮月世界、泥岩二地与爱河水岸风

0: 风光，带大家感受高雄秋季旅游魅力。高敏玲局长说，
1: 除了会有高达28公尺高的高雄熊热气球来展示，那也会有2颗这个标准球，欢迎这个民众来体验搭乘。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在地举办相关的特色主题市集，所以民众呢，除了可以登高看看我们高雄的这个特殊的景观，那甚至呢，也可以在地进行这个特殊店家跟主题美味市集的消费。
0: 市府观光局推荐田寮月世界周边还有多项特色旅游资源，可顺游月世界地质景观步道、田寮游客中心及周边景点，品尝泥岩冰淇淋、豆花、茶叶蛋等特色小吃，以及闻名全台的田寮土鸡料理。活动期间，月世界周边多家土鸡料理名店也同步寄出优惠。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自9月25号到28号，以及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举行。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则移师爱河接力展演，详情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嘉义、台南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明天晚上起，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周日前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后续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来自于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4:44，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边呢，沿途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还有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原本掉落的大块石头，现在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曲《讽刺的情书》。在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或入国道一号北上啊，走走停停的。原本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在过了瑞芳路段的路间，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68.6 公里，过了杨梅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

台74线东下 7.3 公里南屯二路段呢，说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纸张掉落在这边，好大的一捆纸。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呢，出现了回堵车流。台88在西向大寮交流道要往东的方向，接近大寮出口处这边都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北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态。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感谢您的路况后续补充。好，在台74线雾峰到大里路段，雾峰到大里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

牟利野金瓜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之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杨梅路段，大概在 68.6 公里，外线车道有三部车事故。台八八在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8.6公里过杨梅，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1公里或埔顶二隧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9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先前在内线的蔬果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7.3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蔡哥，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着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着啦，因阿婆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女爸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来自于 Holly 的歌声淡淡，时间来到了5:08，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呢，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块的塑胶带掉落在这边，台78线东向19.6公里接近土库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好，这个啤酒真的蛮严重的，我终于接到后续了，他说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交流道入口处连接车载着啤酒散落满地，封闭了入口，完全没有办法过，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国道3号的南下善化交流道目前上不去，都是因为封闭正在处理满地的啤酒。好，国道3号南下61公里大溪路段之前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曾经告诉大家说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排风球，那个铁皮屋上面那个排风球掉落在这边，现在状况排除了。国道6号在西向埔里路段这边有一箱蔬果也接获排除，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3号南下大溪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回报。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哦。

大家好，我是艾琳娜。哎，我跟你们说，每年只要一接近中秋节，我们家附近呢就会开始出现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不是月饼，不是文旦，而是烤肉。而且很奇妙啊，中秋节不是应该赏月吗？不是应该吃月饼吗？还有剥柚子啊，讲玉兔的故事吗？为什么现在只要一讲到中秋节，大家脑袋里第一个浮现的却是，哎，你肉买好了没？木炭呢？烤肉架谁要带啊？谁顺便去帮我买一包吐司呢？甚至还有人会说，今年中秋节如果不烤肉，那要干嘛？不过呢，这到底是谁规定的呢？我们先一起回到传统的中秋节。说到中秋节啊，大家最熟悉的神话故事应该就是嫦娥奔月啦。传说中，嫦娥服下了不死药，飞上月宫，还有不停砍伐桂树的吴刚，以及在月宫里捣药的玉兔。听起来是不是很古典、很浪漫呢？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故事里其实完全没有烤肉，哎，没有五花肉，没有甜不辣，没有香肠，也没有一句吴刚木炭不够了，去楼下买一包。所以啊，如果嫦娥真的穿越到现在的台湾，她可能会一脸疑惑说，哎，请问中秋节不是要赏月的吗？事实上啊，台湾人中秋节要烤肉这件事情真的也没有那么古老，哎，国立台湾图书馆曾经整理指出，中秋烤肉并不是很古老的传统哦，而是近几十年才在台湾逐渐流行起来的节庆活动。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去问一位资深的长辈，请问你们小时候中秋节有没有烤肉啊？他可能会跟你说，哪有，哪有这种事啊？因为早期的中秋节，大家最熟悉的标准配备真的是只有赏月、吃月饼、剥文旦。那到底呢是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这个中秋烤肉文化背后其实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湾广告与行销史。时间要来到1980年代，当时的台湾电视广告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有一句红遍大街小巷，甚至变成台湾俚语的经典广告词，一家烤肉万家香。这句话一喊出来，画面就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围在一起烤肉。随后呢，一些酱油品牌啊也推出了烤肉酱广告。到了80年代末期，这股广告攻势让大家一起烤肉的画面也深深地留在了台湾人的集体记忆里。这里最有趣的地方是呢，那些厂商原本可能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家的酱油很好吃哦，结果台湾人接受到的讯息却变成中秋节就是要烤肉。这就是广告最厉害的地方，你们说是吗？他不一定会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他只是要让你一直看一直看，大家都在做，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哎，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吧。不过啊，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球全部都推给广告，因为其实在广告大爆红之前，台湾人本来就有露营啊、野炊啊、户外烤肉的习惯了。随着当时台湾经济起飞，户外休闲活动越来越普及，再加上大型卖场开始推出烤肉用品特卖，所有条件刚好凑在一起，就会变成中秋节要团圆，在凉爽的秋夜要户外赏月加烤肉了。最后大家会突然发现说，咦，原本我以为是几百年的传统，哎，结果竟然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的生活习惯还有文化哦。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中秋节烤肉真正记得的可能不是那一块肉有多香，好啦，肉真的很香啦，但是呢更有印象的应该是爸爸满头大汗顾着炭火的背影，还有啊妈妈一直喊着不要吃太多哦，等一下还要吃月饼文旦哦，也有小孩呢吃到满嘴是油，一家人抬头看月亮的画面，那个画面才是中秋节真正让人想念的地方了。所以今年中秋节你们家要烤肉吗？如果要烤肉当然很好啦，如果不想烤肉也完全没有关系，吃月饼剥柚子，泡杯热茶，到阳台看看月亮，甚至只是跟爱的人坐在一起聊聊天，都可以是你自己的中秋节。因为啊，真正的团圆不是一定要准备哪一道菜，或者一定要进行什么样的仪式感哦，而是那一天你有没有和想见的人好好的坐在一起。我是艾琳娜，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咯，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艾丽娜，快点，你的肉要烤焦了。
1: 好啦，来了来了，先帮我烤一下。
2: 我跟你讲，烤肉这种事情哦，很奇怪。你有说你有特别爱吃吗？其实也还好，但是你只要闻到哦，有人在你周边烤肉，你觉得说这怎么可以这么香？我们输人不输阵，是不是？所以只要这条巷子哦，有其中一家开始烤肉，另外其他周边的人在陆陆续续这两三天之内，甚至是可能就是在立刻当下就会一起出现烤肉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很香哦，那个香味好恐怖哦。好，先告诉你，台六十二线西向这个接近马林隧道之前的中线车道三角之一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191公里的和美路段哦，有货车掉落了蓝色的大塑胶桶，哇啊，你怎么捡的？怎么那么厉害？他说他掉了三个蓝色大塑胶桶，一个在内侧，一个在外侧啊，第三个被捡起来了。捡这个塑胶桶的人，你还好吗？小心好不好？小心他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191公里的和美路段哦，大型塑胶桶就掉落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呢，在我来看一下，原本北上68.6公里杨梅路段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排除了。这是由许书豪所带来的歌曲，叫《香香的》。

台六十四线西向中横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台六十四线西向的对中横往板桥、东向板桥往中横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台六十二线在西向两公里接近马林隧道之前，说中线车道掉落这个大块的轮胎皮还在这里哦，请您特别特别的小心。大块的不是轮胎皮，是三角锥，好小心哎。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交流道入口处哦，你会问说啊，今天国道三号的善化交流道为什么上不去啊？就是因为说，入口匝道这边，在刚刚的时间曾经有一部大型的连接货车，把车上的啤酒掉下来了，散落了满地都是，以至于现在封闭了入口匝道，正在进行满地的掉落物，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是封闭进行处理。那你现在过不去，你可能要改道从其他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了，往南的方向善化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目前完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墙外的风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碧潭隧道之后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的路间有散路物。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民族路出口还有自由路出口车多回堵到了仁武路段了。还有呢，在国道二号的不对，是国道三甲线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金船

0: 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宵警分局以杀人罪嫌逮捕涉案男子，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请听报道。苗栗县通宵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1: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真相。”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0: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一名女子将车停在路边，隔天发现车身遭到擦撞，第三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追查，并在热心邻居协助下找到肇事车辆，依法举发。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接获林姓女子报案，发现自家自小客车左后侧遭擦撞，员警到场后向周边住户调阅监视器，在邻居协助下找到事发时的关键画面。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温柔说，
3: 一辆银色轿车疑似与对向车辆会车时不慎擦撞邻女轿车后未停车查看，直接驶离。警方循线追查后锁定72岁赖姓女驾驶，并通知到案说明。赖女表示，当时确实行经该处，但未察觉有发生擦撞，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及照片，加上车辆也有擦损痕迹，才承认涉案。警方依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处理后续赔偿事宜。
2: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报警处理，切勿自行离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吊扣驾照1到3个月。提醒用路人务必依规定处理事故。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预算，共创近邻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10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3案，荣获2026缪斯奖活动类教育项目银奖。县长钟东锦说：“
4: 当然，在近邻谈判这一块啊，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哈，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哈，就接受到近邻这个碳排哈，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0: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近邻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好美，有得不卡吗？
1: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2: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人家嘅访问啦。
1: 啊，系澳门乜嘅呢？
2: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1: 哦，
2: 看食饭上要做得老唔听书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1: 安好啊，
3: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 V 省福利铺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6: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6: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6: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6: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周旭的歌声《想想而已》。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台78线西向 19.6 公里往古坑接近云林土库路段这边的路径，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哇，现在不到六点，他说大概要七点才能够排除。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走走停停的，台76线呢，这边有个施工的预告哦，说在明天呢，明天下午的两点钟开始会进行一些在 11.9 到 32.6 公里之间的施工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往北大概 54.9 公里，内线车道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林口一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交流道的入口处，大货车、自用车发生追撞，还有在台78线东向19.6公里往古坑接近土库路段这边的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3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走走停停的。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小队长刘家路，刘小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小队长您好。
2: 哎，主持人、警广的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小队长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尤其是连假快要到了，举家出游，我们非常担忧的就是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哦。所以呢，今天小队长，我们从事故案例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
2: 哎，是的，因为哈、近期啦哈，115年1月到6月份哦，在国道哈、发生了34件的交通死亡事故，其中发生在深夜或清晨时段，哦，占了将近35%左右，哦，经研究发现它的因素哦，大多是恍神啊、分心啊、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疲劳驾驶的情形，哦，比如说啦，哦，今年的3月22日，清晨的2点30分的时候哦，在国道1号北上343.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部自小客车啦，因为疲劳驾驶、恍神分心，自己撞了内侧护栏，之后再遭到中线，算是二次撞击啦，再遭到中线的车自小客车撞击，造成两人严重的受伤。这案例就是说我们疲劳驾车哈，真的是很危险呐
0: 哈。对，
2: 疲劳驾车哈，跟酒驾哈是等于相同的危险性。
0: 对，
2: 有相同的危险性了。他们都是类似恍神啊，精神恍惚啦，恍神这样子在开车的情况下哈，疲劳驾车哦，因为是缺少了睡眠的情况在开车，每个人的注意力就会大减，因为你缺少睡眠哦，人的注意力就会大减。
0: 对，
2: 我们如果在精神饱满的状况下哈，因为经研究指出了哈，在精神饱满的状况之下哈，驾驶哈每开2个小时哈，或是行驶160公里，哦，就应该要稍微做休息，就应该要稍微休息，才能够保持哦我们开车的最佳状态。所谓的休息就是哦我在服务区动一动啊，动一动啊，洗把脸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休息方式但是你如果要开长途的话你就真的是要稍微躺一下，躺个10几分钟都没关系那起来的话精神起来的话再动一动，洗把脸，精神就很好了，可以连续再一直开车开下去了。那个疲劳驾驶我们都大部分都有几个征兆了。
0: 对，
2: 它的征兆你就会觉得疲劳驾驶，你在开车开一开，你就会觉得你的视觉就会很模糊，你的眼睛就会开始发红。
0: 对，
2: 眼睛就会发红啊，你就不自觉的就是在打瞌睡啦，就是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打瞌睡，很难，你就会很难坐起哦。你抬头起来，你就会觉得哦，我好想睡觉一样，是一直点头的姿势。
0: 是
2: 啊，再就是啊，打哈欠，
0: 一直哈欠。
2: 有的人就会想说哦，我打哈欠，我把腿捏一下让它痛一下，
0: 捏大腿，
2: 但是。

0: 这个，
1: 嗯，
0: 这毕竟哦不是很好的方式啊。
1: 对，
0: 哎，哦啊，再来就是哦，你会把那个资讯看错了。
2: 哎呦，
0: 因为你已经视觉模糊了嘛。
1: 是。
0: 哦啊，你的视线就会变窄，被资讯看错。
1: 嗯。
0: 比如说那边，上面的 LED 灯显示说前方有那个什么有施工或是什么，你就会不自觉的晃过一下，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东西。
1: 嗯。
0: 哦，反应会就迟钝。哦。嗯，判断力相对的判断力一定会迟缓，
1: 嗯嗯，
0: 对不对？注意力就不集中了，
1: 嗯嗯，
0: 哦，就会失去方向感，你开车起来就会摇摇晃晃啊，这样扣扣扣扣，压到那个
1: 哦，反光钮，对，哎呦，好，我们的小队长不见了，请大家稍等我一下啊、哦。

0: 好，我们再把小队长找回来了。所以呢，开始这个觉得恍神啦，精神不济啦，开车摇摇晃晃啦。为最主要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疲劳驾驶为什么会这样的危险性，是因为你会暂时短期短短的时间之内是完全断片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所以要如何能够有效的避免疲劳驾驶发生呢？
1: 要有效的避免，就是我们开车之前哦，你知道你要坐长途的开车，
0: 对，
1: 在开车之前哦，你就要睡饱，两个要睡足够，睡饱了，有良好的睡眠效果哈、哦，有良好的睡眠效果，你要保证说你，你这一睡是七至八个小时都已经睡得很饱了，很饱了，因为有的人会浅。他浅眠了、浅眠就是睡一睡就起来，睡一睡就起来，那就不算是
0: 有睡
1: 足睡饱哦。而这个行程的规划还有就是哈、就是你要最好是旁边还有一个会开车的
0: 哦，可以交换一下。
1: 两个人可以交换一下哦，两个交换一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你真的很想睡觉。真的说你就进去服务区，因为沿路都有服务区，进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不要经过了这个服务区你就想说啊，反正在下个服务区就还
0: 快到了，
1: 还快到了，在下一个服务区我再休息
0: 一下。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如果真的是爱困难，就直接就差没了。
0: 对啊，
1: 就很危险，就会很危险。所以你要在提早一个服务区里面或是交流道，你就下去先休息一下。
0: 是
1: 休息就是最好能够再补个眠啊，补个15至20分钟，但是你不要休息太久哦。
0: 对，
1: 休息太久，因为很多人就是休息太久起来反而会更累，反而会更觉得会更疲劳。休息的时候，你如果小睡之后哦，你可以起来的时候你要喝个咖啡啊，喝个饮料啊。做个运动啊，就是跟刚刚讲的哦，洗把脸啊，
0: 对对，
1: 洗把脸啊，做个运动，伸个懒腰，都会有提神的效果。
0: 对，
1: 但是真的不能休息太久，休息太久你会更真的很累，会更累。
0: 是啊，所以其实讲穿了就是你自己累不累，你自己心里有数了。
1: 对，心里有数。
0: 我们最怕就是我跟一下交流道马上就到了，说我跟一下，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啊。有的时候事情就发生在跟一下这个时候，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恐怖。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不见得都是在什么深夜或凌晨，下午也有可能会发生嘛。
1: 尤其是在中午休息时间的时候，有很多都是有午觉的习惯的。这个时段哦，也很蛮危险的，蛮多的，蛮多发生的时段。
0: 对啊，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时间。

0: 特别提醒大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就是在这个四天连假、嗯、有没有哈？有的人可能是贪图免收通行费的时间，
1: 哎，对啊对啊，
0: 有的人
1: 都会在利用深夜、啊、深夜免收通行费的时间，零点到五点免收通行费的时间在跑，那就很难累，
0: 对、啊，
1: 而且你又没有长又没有补个眠哦，睡个觉哈，你再就直接上路。就会很危险，
0: 对啊，要不然就是那个举家返乡团圆，或者是举家出游啊，一车的人睡到拱拱叫，然后只有驾驶一个人在撑，那个也很恐怖。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对，是真的很恐怖，
0: 真的恐怖。
1: 因为这个经验大家都会
0: 都有吗？
1: 连我自己也有，我开车开到很累，开到都会打瞌睡
0: 啊。那可是后面人睡成一团，对不对？
1: 对啊，啊，你看到人家在睡，你也想睡。
0: 所以真的啦，哈，疲劳驾驶是全车都应该要重视的事情，最起码要有一个人醒着陪他一下。
1: 对对对，
0: 关心一下驾驶的状况啦，哈、
1: 啊啊，
0: 尤其是在这个连假四天的时候、
1: 啊啊，
0: 请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心里，对不对？
1: 对啊，是不是这个连假哈，因为是中秋连假嘛，哈、
0: 啊，
1: 大家都会回家烤肉团圆嘛，
0: 是，
1: 那是不错啊、嗯，大家都会不错，很蛮好的，蛮好的习惯啦哈、
0: 嗯，
1: 大家烤肉团圆啊，跟父母亲聚会、嗯，但是聚会大家要知道。酒后就不要开车，
0: 哦，这很重要
1: 哦。哎，一定要记得酒后就不要开车，因为聚会大家都会稍微喝点酒。
0: 对，
1: 哦，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开车真的也很危险、哦。
0: 是啊，所以大家要彼此提醒啦，对不对？哎，你觉得他好像有喝酒，就说待会不要开车哦，知道吗？是不是？
1: 哎呀哎呀，就大家互相提醒，哎，旁边的人提醒一下，
0: 嗯，
1: 哦，提醒一下，哎，你喝酒了，不能开车哦。
0: 对
1: 哦，开车危险哦，
0: 嗯，
1: 哦，不然开车不要说危险啦，抓到罚很贵哦，
0: 也是啦，这比较现实一点啦，是不是？
1: 对啊，现实一点就是抓到罚很贵哦，
0: 是啊、
1: 还要破车哦，车子扣起来，你车子都没得用哦。
0: 对啊，在这种美好的节日，大家一家团圆很开心，我们也希望能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啦，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呐、
1: 啊啊啊。
0: 然后这个
1: 对，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0: 对，那个伤荷包也是一种遗憾呐，对不对？
1: 是
0: 不是？是
1: 没有错，花很
0: 花
1: 很重哦。
0: 对，所以特别在这个连假之前呢，要好好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小心不要酒驾，小心不要疲劳驾驶、嗯、哈。
1: 今
0: 天真的非常谢谢小队长的提醒，谢
1: 谢
0: 您啊、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啊，54.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在刚刚的五分钟之前告诉我说他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北上从内坜路段开始就车速缓慢，都是因为先前。机场系统交流道这一起，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台64线在西向13.3公里，说过了三重路段有曾经发生了机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也同样在消化。下午时间就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善化交流道的入口处，告诉我说啤酒散落满地哦，现在还是封闭了入口，南下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这个满地的啤酒清运作业。台76线这边的八卦山隧道，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会进行内侧外侧的轮流施工哦，到时候请您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今天晚上8点半才开始。台64线西向3重到5股2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三多路出口处的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音乐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3公里，在高雄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北上54.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平镇系统。北上40.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上花路口的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5.2公里，在太原前有箱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8线往东19.6公里，土库前两台自小客车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歌声《假装》，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南下善化交流道哦，原本啤酒散落满地，造成善化交流道入口处封闭的情形，现在接货时候已经撤除了。还有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的观音山隧道之前，外侧路肩传出有事故。在台1线南下高南公路过了路桥到8.2路口这边，车子越来越多。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23.2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启侯宗启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在过了汐止端高架的汐止端这个地方开始，大概1公里左右呢，明显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会降到20以下。那一直持续到过了台北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到60哦，要过了五股转接道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林口。

方哈，林口一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跟林口二的出口外侧车道呢都有呈现排队的情况哈，这边要稍微留意的。那过了桃园之后，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的车道呢，现在目前也是相当慢的，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啊。这个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这个车道啊，稍微要留意的。那在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竹北路段也是明显车多，而且在这个过了新竹之后，到新竹系统啊，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要过了竹北呢，才会渐渐的疏解。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呢，一路上都是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哦，一路到桃园哦，一路到桃园，车速基本上都在40到60的。过了桃园之后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因为在林口这个林口一会路口这个地方呢，在主线的中线呢，目前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应该快要排除了。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哦，这个地方中线尽量避开中线的这个部分。再往前的话，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汐止系统到汐站区呢，车速是在40以下的，过了站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进来呢，一路到环北，车速基本上在40以下的，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再往前的话，中立转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因为在 62.4 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但是呢，因为大概在中立转接到这个地方呢，就有因为有车多的一个现象哦，所以从大约北上66、65这个地方就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中立转接到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哦，也是稍微有一点慢哦，甚至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一个车速，所以要稍微留意的哦，这个机场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过了堤顶之后呢，大约在19、18这个地方哦，车速稍微有放慢下来，一路到汐止端呢，车速在40到60的哈。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呢，大园哈一路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大竹到南桃园呢，车速在40到60；大南路段也是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呢，东向箭头到大园这个路段呢，一路上车速都在20以下哈，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啊哈，这个是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福德隧道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福德隧道之后呢，一路到木栅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新店哦，一路到中和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中和隧道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疏解的距离并不是很长哦，因为过了中和之后，大概将近两公里一公里多，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土城呢，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过了土城之后，渐渐的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是相当慢的哈。再往前的话，大溪路段一路到埔顶隧道这个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埔顶隧道之后呢，一路到莺歌系统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树林到土城呢，还有中和隧道前哦，都是车速在40到60的。那中和这个地方，一路到中和隧道呢，车速甚

0: 会降到40以下哈。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车速呢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车速是相当慢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是顺畅的。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丰原路段哦，稍微车子有点多。北上的部分是台中这个地方，车辆是稍微偏多的一个情形哦。那其余基本上中部地区车速都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过了麻豆之后，安定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还有南子这个路段哦，车速基本上在40到60。还有再往前的话，顶金系统路段呢，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个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高科路段车速在40以下。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在过了新市之后呢，车速也稍微有点慢下来了，尤其是在台南系统前哦这个地方，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仁武过了仁武之后呢，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要上下交流道，当车流有相会的时候呢，请大家呢多多相互礼让，这样会比较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一定要相信自己。台六十四线东向二点六公里，原本说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在观音山隧道之前，目前接获说后续更正详尽的公里数在二点六公里，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40.2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呢，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但是回堵将近有6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刚好衔接上了下班车流车潮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路段的路肩有小狗不小心跑上来了，也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在高架路段北上62.4公里无阳高架中立转接道之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2部车辆发生事故。好了，时间来到了6:27。这边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政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川系会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八月万校订单1029亿美元创单月新高，预估全年接单将破兆。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川崎会登场前夕，美日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李一晨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

0: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1: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0: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了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了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的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3: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了我国八月失业率3.41%，这是近26年来的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这也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吴英妮的报道。
5: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6: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5: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6: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5: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一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享有跟其他 APEC 会员同等的权利。李一晨的报道。
0: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7: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

0: 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1: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山也给出明确回应。
0: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1: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胜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下了5年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有柔纯的报道。
3: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4: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3: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的疏运措施。除了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了班次，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5: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6: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比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5: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今天清晨惊传一起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霄警分局依杀人罪嫌逮捕了涉案男子，持续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陈一林的报道。
7: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8: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

0: 相关证物查扣。
1: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一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三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两到三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涉嫌杀害梁姓技术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辩论终结，辩方以已经赔偿、再犯风险低请求法院轻判，死者家属则希望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专案定10月27号宣判。任南新的报道。
3: 一审判决指出，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因工作摩擦及社群贴文片面认定与梁姓男子有关而萌生杀意。114年3月7号，趁梁姓男子办理离职交接时，曾志兴持主厨刀从背后猛刺梁男头部、背部、颈部至少9刀，梁男送医不治，曾志兴随后持刀自残。全案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辩护人表示，曾志兴犯后已赔偿道歉并承认犯行，鉴定显示没有反社会人格，再犯风险低，具有社会复归可能，请求二审从轻量刑。梁男一双则表示，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家属伤害，当初同意调解是为避免诉讼之类，但曾志兴始终没有真正认错，判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认定曾志兴犯罪情节重大，虽有坦诚犯行、赔偿等有利因素，仍不足以大幅降低责任刑，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辩论终结，高院定10月27号宣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全能赛，台湾好手刘昌敏再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另外，空手道女子团体型项目，台湾女团在铜牌战以5-0击败了吉尼波尔。钟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的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2面铜牌。目前台湾代表团获得了1金3银5铜。教育部举行了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和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吴怡妮的报道。
4: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5: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4: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6: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4: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加速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369.5公里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 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

0: 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之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为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这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游淑燕的报道。
3: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3: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的前端。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6: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5: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杜鹃台风带来大雨，重创日本神奈川县还有千叶县等地方，发生多起淹水和土石流灾情，目前已经造成了4死6失踪，大约有430栋的住宅遭殃。警消研判失联者可能遭遇土石流，正持续搜索当中。另外，当地交通因为天气瘫痪，一度造成将近4000名旅客滞留成田机场。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名的替代役男，还有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和行李复查等工作，要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任兰心的报道。
7: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

0: 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淘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两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1: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舰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锂电池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0: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的次高，平均发放金额是1349元，比去年增加4%，但是在通膨怪兽肆虐之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朱瑞森的报道。
3: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4: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3: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81件跟中秋有关的产品，包含烤肉食材和节庆糕饼，其中2件豆干、1件甜椒和1件青椒检验不合格，卫生局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且对无法提供产品来源的业者依法开罚。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因应中秋将至，抽查北市内中秋相关产品，包含35件烘焙产品、44件常见烤肉食材、2件烤肉调味酱，并根据不同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其中2件豆干苯甲酸超标，其中1件聪明素食批发行贩售的豆干更被验出不得残留的过氧化氢。由于无法提供来源，卫生局已经依法开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豆制品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5: 卫生局也表示，另外还有1件甜椒与1件青椒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并已请来源所辖卫生局处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中秋食材时应尽量避免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食品，并选购具有完整包装以及清楚标示的店家，避免食用到问题产品。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了赚币懒人包。10月份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呢，也寄出首播3招领币攻略。由柔纯的报道。
7: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8: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 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7: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11、 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 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了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的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记录下的人性光辉。吴怡妮的报道。
9: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10: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9: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11: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七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9: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预计最快明天白天生成，未来3-4天增加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舒利基抵达台湾东南方海面之后，后续路径不确定性高。如果偏西接近台湾，下周一开始受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降雨就会增加。至于中秋赏月的几率，气象署表示，目前看起来各地都有机会。南部和山区云量虽然偏多，傍晚逐渐山区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12: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嘻嘻。

路肩小客车抛锚。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台22线的东向转国三燕巢交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路肩机车误闯没有警示哦。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台车事故，没人受伤。台88的西行小港出口前有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五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1。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的晚上，在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它是 Lord 罗德罗尔都行哦 Solar Power。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从昨天到今天，至少在北部地区啊，这个阳光普照，但是因为气温有下降的关系，并不会让人感到非常的炙热。可是呢，这个紫外线非常的强，也是要做好防晒以及这个眼睛的保护啊。其实我发现，在我们所身处的环

环境当中，我们比较少戴太阳眼镜。我甚至有跟朋友聊到说，啊，这个戴太阳眼镜在夏天的时候或太阳很大的时候出门，好像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的故意呀？哈，是不是有要表现一个态度？其实太阳眼镜它就是什么，要保护眼睛，哈，避免一些紫外线强光的这个影响。Anyway， 晚上的紫外线没有了，但是晚上黑黑的，记得要开行车灯哦。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Sad Beautiful Tragic， 7:16。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的驾驶朋友吧。电话是0800-000123。台一线南下的228.795公里西螺路段的路线有掉东西。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三台车事故。台22的东向转国三的燕巢交流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是有回堵的。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没有警示。稍作休息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22，他们是 Control T Wasteland 当中歌曲叫做 Like Now Where。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辅助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苑路段有塑胶缆掉落，台74线东向25公里太平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1线南下的228.8和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 I will wait。 好了，道路状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南下31.4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365.3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府内车道有两台车追撞。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10号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待会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是 Hung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使投资人更加了解台湾股票市场，金管会今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明天正式上线，内容包含证券市场授信业务、投资人违约概况及上市上柜公司营收等相关数据，同时揭露上市上柜及两市场合计的全市场资讯，是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以来积极强化市场资讯透明的重要里程碑。新北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两人感染，累计22人确诊。机关署表示，回溯千人至今，仍有7人失联，4个人还没有检验就死亡，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尤柔淳报道。
2: 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新增2例 C 肝感染个案，都是来自土城，分别为40多岁男性和70多岁的女性，其中一位有轻微头痛症状，卫生局已经转介就医，目前在家休养，累计22个个案都没有住院。机关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框列1118人中，已经追到了1111人，裁检到682人，已经通知待裁检的人有346人，另外有36人拒绝检查，32人自行就医。7人失联，4人死亡。
3: 1111人，剩下的7个卫生所会持续的去用家访的方式，希望说每一个都能够追到。那当然，这4个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去追他的死因是什么。
2: 4个人的死因究竟和 C 肝感染有没有？

0: 关联。林明诚表示，如果以40到70岁1118人15个月的国人平均寿命死亡期望值来推估，应该是7到8位，四人死亡并没有比统计来得高，但后续仍会厘清他们的死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一线位在屏东县芳寮乡路段发生四部车连环事故，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三人送医。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驾驶货车的廖姓男子没有注意前车状态，不慎追撞路口要左转的小客车，车子又冲撞到对向车道，撞上正在行驶的两部车辆。宋玲报道。
2: 这起事故发生在屏东县芳寮乡台一线与中华路口，原警赶赴现场处理，发现是驾驶营业的小货车廖姓男子沿着台一线南下内侧车道行驶，不慎追撞驾驶租赁小客车要在路口左转的李姓男子，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且波及对向正在行驶中的两部车子。
3: 一位注意车前状态，不慎追撞路口欲左转李姓男子驾驶租赁小客车，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分别波及对向行驶城南驾驶至小客车及刘南所驾驶至小货车。本起事故造成五人受伤，为三人送访寮医院医治，其中一人左脚骨折，四车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均无酒精反应。
2: 芳寮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避免疲劳或者分心驾驶，随时要注意行车路况，以免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危及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运量比平常增加一成，期盼以免费搭乘活动带动民众响应大众运输通勤。刘威报道。
4: 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5: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4: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50,000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ike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亲爱的，你别来无恙。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赖慈宏。再多诱惑吸引，都请拒绝毒品，并勇于向警方举报，帮助别人也救救自己。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切无恙。
7: 心碎的我快要死掉。
9: 最疼心

它是 Avril Lavigne Under My Skin 的专辑，歌曲叫做 Fall to Pieces。 7:43，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南下31.4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7.6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铁顶到汐止端不到6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它是安娜 Anna 花的自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罗文玉的歌声，请说客语，有种谍报片的感觉是吗？休息回来7:52，再看一下哈。好，目前接下来的晚上大部分都是施工的消息哟。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枫苑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边。好啦，警铃响起了，它是 CJ Meet 拍音娜。

恭喜 CJ Me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有入围就是肯定哈。挖共我说专辑歌曲叫做《拍音那55分》。好，待会准备的8点钟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星期二，待会会为大家连线到律师来分享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彭佳慧 Julia 歌曲叫《太难唱了》。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公里埔盐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06到235公里埔盐到虎尾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古坑系统过后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潮出现在国道一号。

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子多，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点名。
1: 好的，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 Ashiniko， 歌曲叫做 Deal With It。 今天要处理什么法律的常识跟内容呢？我们先邀请连线到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好了，我们今天要 deal with 的是民事契约。好，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契约这个词。好，契约就是说我们约定好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最常见的就是我付钱，你要提供服务吗？或提供给我什么样子的东西吗？那这些契约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法律规范，然后什么年纪可以打什么样子的契约，其实都蛮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请律师连线就要来讲到契约的概念跟观念。首先在法律当中，律师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契约这个词啊？
2: 是我们在法律上面所谓的契约呢，其实它契约不会只是说是一张纸而已，
1: 嗯，
2: 它是一种法律上面的关系，就是让法律才发生法律关系的一种方式。
1: 嗯嗯，
2: 那透过成立一个契约，它可以让两个人或是一群人跟一个人，或是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互相产生，就是要对对方就是提供服务或是满足他的需求的一个债务。
1: 对，
2: 那同时也可能会使某一方对另外一方产生可以要求他做什么事情的债权。
1: 嗯嗯，
2: 就是让这个东西像是一个纽带一样，把两个不同的人或是不同一群不同的当事人之间，把它就是产生一个互相权利义务的关系，这就叫做契约。那依照民法的规定呢，就是当大家就是这些当事人之间他彼此有意思表示一致，
1: 嗯，
2: 就是他们有同意的时候，
1: 嗯，
2: 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
1: 嗯哼，
2: 对，所以说这个契约的原则上，一般的情况底下，就是契约成立，只要说，哎，他们就是这些当事人之间对于到底该怎么做，我们已经有个就是一致的想法，大家都愿意受到一个共同的规则、共同的内容所拘束，
1: 嗯哼哼，
2: 那这样子就已经会成立契约，那受对方的意思表示的拘束，那也会承诺相当的义务。那对，那如果在契约里面呢，对对方拥有权利的主可以主张权利的叫做债权人，
1: 债权，
2: 那对另外一方应该要尽义务的人叫做债务人。那这个债权跟债务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稳定一定非必然如此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去买车好了，
1: 对，
2: 对于要交付车这件事情来讲，我是在债权人，那车商是债务人，
1: 对。
2: 但是对于要支付买这个车的价金的这件事情上面，而我就变成了债务人，
1: 对，
2: 车商就变成了债权人。
1: 哦，
2: 对，所以说这个债权人跟债务人不是一个很固定的说，哎，你一定是债权人是债务人。
1: 对，
2: 就是说就算是在一个出租房屋的契约里面，对于要提供房屋这件事情，房东也会变成是债务人啊，我也有权要求他提供一个好的房屋给我，就是维护好的房屋给我。但是对于要付租金这件事情，我当然就是债务人，他有权利跟我去收受租金。
1: 嗯，
2: 那契约他成立之前，大家都是自由的，可以决定，我要这样约或不要这样约，我不要跟你成立这个契约。
1: 对，
2: 但是契约成立了之后，大家就有履行的义务了，不可以说啊，现在我当初想觉得这样子可以。啊，现在我又不想要做了。我本来想说100万买车是 OK 的，后来觉得100万太贵了，隔壁才卖80万，我要求降价，那这就不行。你已经契约已经达成了，意思表示已经合致了，那我们就要受到这个来拘束。
1: OK， 好，所以其实是互相互为债权跟债务，只是那个物件不一样，它的那个名词就会不一样。

0: 但是就是要好好针对这一个双方的契约去履行应尽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律师有提到，不一定要白纸黑字，或者是一定要写下来才叫契约，对不对？所以这个要件或者是差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是我们像刚才讲的，我刚才讲说，我们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了，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成立这个契约。
0: 嗯，
1: 那所以说，就是意思表示一致，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有点抽象嘛，有点玄嘛。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叫做达成一致呢？
0: 嗯，
1: 所以就是要有。当大家发生争议的时候，说：“哎，我明明就你明明就答应过我，什么时候要花多少钱跟我买？”
0: 哎，
1: 那这时候大家容易产生争议的时候，我们才把它写成纸，写成书面
0: ，OK，
1: 那写成一个可以保存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契约，它更像是一个证据的性质，
0: 嗯，
1: 就是证明了我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
0: 嗯，
1: 可能跟这个对方达成了这个意思表示的合致。啊，就是因为我们意思表示合致了，我们都同意了，才会写这个契约嘛。
0: 对，
1: 那你干嘛去写？所以更多时候，这个契约它是一个就是证据的性质，证物的性质，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有存在的性质。
0: 嗯，
1: 那可以很正式的去证明。那当然，你要说就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我就在他答应我的时候，我就录音了，说好讲好了就是这样，你到时候要那个还我多少钱哦。好，然后你现在已经收到多少钱了？好，那这个如果录音录下来，最后可以拿来，的确是有证据的效力的话，他也可以拿来当证据，那也可以，你就不一定要有那张，就是所谓的白纸黑字。
0: 嗯，
1: 对，所以说原则上，契约它是不以就是一定的要事为就是必要的。
0: 对，
1: 那对，那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就是特别的，就是特定的法律的那个。就是契约他说一定要用书面来做进行。
0: 哦，
1: 对，那比如说如果是那个不动产，我们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做移转或设定的话，应该用书面的方式去进行。
0: 是，
1: 所以通常大家在就是如果有买卖不动产经验的话，他都会有一个就是决定买卖的合约，然后再去那个那个地震机关做登记的时候，还会那边还会再另外签一个，那个就是要做不动产移转设定的这个书面。
0: 对
1: 对，那在这个修正以前的民法规定，他说结婚要有公开仪式跟两人上的证人。
0: 哦，结婚
1: 当然现在不用，就不用办公开婚礼，但是你的结婚还是一定要有书约。
0: 哦哈，
1: 就是对，要写一个书面的约定，然后到这个
0: 户政
1: 机关去做登记。
0: 对，
1: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有产生这个结婚的效力，婚姻的这个效力。所以这也就是看那个例子啊，在你正式去结婚之前，你是自由恋爱嘛，喜欢跟谁在一起都可以。但你一旦去写了这个结婚的契约，跟某一个人满足了这个结婚书约，有两个人见证，然后到户政机关去做登记结婚、换身份证，这个事情都做完了，那你就要受到这个婚姻的这个拘束。
0: 是，
1: 对啊，如果反之，你就算你跟着朋友大家说啊，我们结婚了，但是你也没有写东西，就是然后也没有去登记的话，那他还是没有发生那个效果。
0: 嗯哼，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契约约定，他们会有不同的要求跟需求，然后在这个约定当中，它也会有不同的要件，以及之后要怎么样去做哈，所以它其实都是比较细部的。可是，好，我们都说我们签了契约，我们就要遵守，是不是百分之百？是不是就决定就是一定要这么做呢？
1: 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是有讲到说，就是你如果你在这个签契约之前，你都是可以自由决定。
0: 对啊，
1: 如果签了契约之后，那你就有义务要去遵守这个契约的这个规则。
0: 对，
1: 那这个在我们的法律上很重要，它叫做契约自由原则，就是要怎么签订契约。原则上我们是尊重，就是每个人民个人就是成年人，然后自主决定人的自由。
0: 是，
1: 可是呢，有一些情况底下，契约自由原则它应该要去做退缩，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这样约定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约定的这个内容它是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的话，
0: 对，
1: 就是法律明明就禁止你不准去做。比如说，我们约定某一个人他要当杀手，要去帮我杀人，那到时候他如果他不去执行这个杀人的任务的话，他要赔我就是100万，然后他真的杀人杀成了，他要跟我要100万，那这个契约他也我们也可以。

0: 也可以的确达成意思表示合适或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能成为被法律所承认，然后不去履行的时候还可以请求法律强制执行的这个契约吗？不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根本的去否定了，去抵触我们法律制定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国家是禁止杀人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法律的行为去违反，就是他们的契约内容，它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
1: 嗯，
0: 或者是禁止规定的话，它是无效的，
1: 嗯，
0: 那或者是这个约定的内容是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话，也会被认为是无效。
1: 对，
0: 啊，这个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会比较抽象一点了。那比如说，就是之前有看，这个什么《赌神二》的电影，那里面呢，他的那个坏人仇孝之，他跟赌神在玩梭哈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房产或是基金会的资产拿来赌博，
1: 嗯，
0: 或者说赌输了以后，他就要就是赔命啊，或是赔手啊等等的。那我们就算是这些东西，他真的都有约定好，就是都有白纸黑字写清楚，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约定的内容，就是即使比如真的哪一边赌输，他能强迫对方把全部的财产都拿出来，或者是断手断脚，那个甚至是杀人嘛，
1: 嗯，
0: 这个还是不行的，
1: 那是伤害
0: 的。对对，就是会一方面会伤害到他，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禁止，台湾我们的法律是禁止赌博，
1: 对，
0: 所以赌博不合法，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公序良俗，
1: 嗯，
0: 所以就算双方都同意，还是不能成立赌博的契约。
1: 是，
0: 那如果他真的赌输的那一方不去遵守，那这个时候就是赌赢的那一方，他也不能去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或是去请求法院判决，
1: 对，
0: 不会理你，因为会认为说你们的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1: 对，
0: 所以对于这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是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契约，它是不能够这么约定，它会是一个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所以说，像有一些社会新闻说，签了一个什么 Sugar Daddy 包养的契约，一定要每周发生什么性行为，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你要当你现在欠了我多少钱，你要成为我家的奴隶，然后每天帮我当我的管家，然后帮我就是听我使唤等等的。
1: 对，
0: 这种逾越就是公共秩序上的风俗，然后逾越法律规定的这些契约都不会是有效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我签了以后我就非得要遵守不可。
1: 嗯哼，
0: 对，所以有些事情不是签了就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就算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被强迫啊，被逼，或是被诈骗，签了一些不合理的、不实在的这个契约，你也不要觉得说啊，既然我当下都签了，我还是非遵守不可。
1: 嗯，
0: 其实法律还是有，就是留一个窗口，让我们去解释，或者是去逃离这些不合理的限制。
1: 是。所以不是所有的契约它还是要建立在不伤害对方合法合情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契约才是 OK 的。那如果我们在合情合理不伤害他人没有违反法律情况之下的契约打好了，可是我们的契约没有被遵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有那什么违约金是吗？
0: 是，我们要这样讲，就是契约如果像刚才介绍是不例外的嘛，就是不合法没有效力的契约，那一般的契约不是在那种就是极端例外情况下它就会有效力。那这个契约如果没有被遵守的话，一定还有方法能够去让它履行嘛，让债务人去履行，否则那这个秩序就无以为继啊，那大家讲话之后都不算话也不会怎么样，那就不行了。对，所以说当契约没有被遵守的时候，我们一般口语化说法叫违约，法律效果叫做债务不履行。
1: 嗯嗯嗯，
0: 对，那债务不履行的情况底下，通常就是它会依照各种不同的法律，就是关系有产生不同的变化性，但原则上就是两种，一种是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比如说像刚刚举的买车的这个例子，那我明明就已经就是付钱了，但是车商却不把车交给我，那这时候我当然一方面就是可以叫他，你赶快把车交给我，你无论如何就是有负有要把我们约定好那台车交给我的这个义务。那他如果真的没办法交那台车，那你要赔偿我，因为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另外再去买一台车，或是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有车可以代步的一个损失，就是负担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那

0: 就是可以要他履行，或是要他去负担这个损害的赔偿。那刚才卡尔讲到的违约金的情况，就是除了赔偿我因此产生的损害之外，我还要再另外处罚你，这个你违约的这个行为才会有这个警惕的效果嘛。所以说在损害之外又另外再加个违约金，这个也很常见。比如说如果你不准时交车给我的话，你说赔偿我损失还要另外再罚你20万，
1: 嗯，
0: 等等的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就是这些契约和这些原则，如果对方无论如何硬是不遵守的话，那我们的债权人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应该要执行。因为到底这个债务人或是你主张说对方应该要对你履行什么什么什么债务，这件事情可能轮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状况，我没办法确定说到底哪边对。所以这种情况发生纷争，就是交给民事的法院去做判断。那法院判决以后，他就会有一个就是结果，他说哎，某某某应该交给某某多少钱，或某某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债务。
1: 对，
0: 那这个判决一旦确定了，他就可以去申请，就是债权人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到民事执行处。那民事执行处他就会派人去要求对方履行，比如说要就是去执行对方的财产，或是把这个债务人他的那个东西给就是查封起来，或是直接把钱转给你，那确保说这个契约的效力会被贯彻执行下去。对，那这个就是如果契约没有被遵守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就只要它是一个合法的契约，我们就是可以去寻求法律的救济。但如果是不合法的，那是刚才讲那种赌债啊，或是让人家卖身为奴的这种，那这个你不对方不履行，你也不能拿他怎样，因为你本来不合法的契约就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对，刚刚讲到的这些契约呢，就是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之下，或者比较 general 一般情况之下，这个契约没有被遵守会遇到一个情况。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有一个契约是我们很常在，比如说我觉得成年人比较会遇到，它叫做定型化契约，又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常会看到类似的东西？那到底什么叫做定型化契约，然后我们在当中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0: 是定型化契约条款，定型化契约应该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最常遇到契约的这个情形。就是但凡是你去申请一个，比如说什么网络的账号啊，或是进入一个游戏啊，要用人家什么服务，它前面不是都会有一大堆，就是漏漏等的，它要你一直滑滑滑，最后勾个我接受啊 accept 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内容，然后就代表你同意了他跟你讲这些条款或是他定的这些规则。
1: 对，
0: 但那些就是由提供服务的人或是经营企业的人，他预先预拟好的，然后让消费者去决定，你只有两种选择，你要嘛就接受，要嘛就不接受，你没有说我要在这个其中的某一条做一个微调，作为一个个人特质化的这一个内容的这个东西的情况底下，这就叫做定型化契约。
1: 是，
0: 对的，我们平常会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你要任何的服务，你去这个手机的电信合约，
1: 信用卡之类的，
0: 信用卡，对。那刚刚讲玩游戏都会是，那这张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它跟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契约自由原则就会有一些落差的情况存在。因为这个两个缔约的双方他们处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落差，
1: 对，
0: 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是个别的去磋商去同意或不同意这个条款，但是我可能又很需要这个服务啊，所以说对，在这种定型化契约里面法律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1: 对，
0: 就是去补足那个我们一般消费者的弱势的这一边，比如说大部分像是刚刚的预售屋买卖各式各样的行业，定型化契约条款都会有，就是内政部会去颁布的就是应记载或不得记载的事项，
1: 对，
0: 甚至会公布一个范本，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去参考，去说，如果逾越什么情况，就很可能被认为说，这个是就是
1: 合约没有效，
0: 刚才讲的，对，是法律规定不能做的。
1: OK，
0: 你说已经说这个是不得记载事项，你还是硬生生把它规定进去，比如说预售屋买卖合约就是。

0: 如果那个建商违约的话，那个可以任意，就是自己随时都可以终止合约，不想要把房子给别人。这种说是那个不得记载事项，你约定进去也会没有用。啊，如果这个对这个就地权划缺条款有产生解释上的疑义的情况底下，那他也会应该要采取对消费者比较有利的解释。对，那也如果违反平等互惠原则，或是就是有些就是契约和契约上面的应有的权利被严格限制的话，可能会让这个条款无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如果发生争议了以后，即使我们有签了就是不利我们的地权划契约条款，但是还是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外解释方式或是救济的管道，也不用觉得说啊，这个我跟大公司或是就是银行或是什么建商签了合约以后，我就一定非得照那个东西遵守不可。
1: 是，所以其实在契约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要有基本的观念跟概念，然后多盯紧一点来留心一下。那如果发现哪里不太对劲了，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法律的咨询，或者是问问身边有一些法律专业的朋友或律师了。所以今天我们连线到律师，讲到就是民事契约的概念，我们从订契约的名词来解释到后面可能有哪些是符合跟不符合契约规定的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非常谢谢钟律师的简单分享跟 call in 咯，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拜拜。应该要讲 call out 才对了。Anyway, 礼拜二跟礼拜四通常都是律师的连线时间，如果要来留心来认识一些法律想尝试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就别错过咯。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守住了对等和尊严。李怡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3: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2: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3: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2: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尽管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位替代役男和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心理复查工作，让尖峰时段的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通关。任兰心的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5: 航空警察局为

0: 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舰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锂电池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1: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哈尔滨街口今天傍晚发生了死亡车祸，一名33岁的林姓女子骑机车和同向行驶的游览车发生碰撞之后倒地，当场死亡。警方表示，游览车司机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和责任归属仍需调查厘清。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了海龟，被民众拍下来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宋林的报道。
3: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6。

0: 9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世间
1: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我会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做会来唱的一条歌，无言有闲当中的歌曲。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的路间，两台车子误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过大园的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有施工的。一起许富凯前段时间在小巨蛋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八点五十分。Aline 的歌曲叫做《海洋之心》，《海洋之心》应该也是，那首是什么？不是孟汉娜，但是是这个海洋上面的那一出动画片有出到第二季的哦，《海洋奇缘》呐，是不是啊？的主题歌曲之一，不过是中文版本的。来留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国三南下过大山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的路肩两台机车跑上来都很危险哦。好啦，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刻，虽然我自己觉得啦，有太阳，然后温度不会到太热，然后有风，现在基本上晚上睡觉也可以把空调给关掉了，不需要开空调了，就是哇真不错，不用开冷气，然后自然风很舒服，然后一觉好眠的感觉。可是因为天气在改变，然后加上八月份跟九月份都会，九月份就是一个开学的 moment， 所以当小朋友进到学校当中，然后再回到家里，难免就会带来或者交互一些病毒，互相交互到影响到。所以用教的朋友啊，这几天这段时间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流感的疫情好像有慢慢的出来，又或者是 COVID 的疫情也有一点点出来，所以如果自己的抵抗力最近比较不好，那就是要多做休息，然后戴好口罩，跟人也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听到的是上周结束个人专场演出的 Sumin 歌曲叫《打猎》。

引路专辑当中歌曲叫《打猎》，来自苏命舒米恩的歌曲。好，上个礼拜呢也举行完了个人的专场演出。在大陆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是停放在这里的。路网图来看一下，北部地区目前顺畅，中部也都是顺畅好走。好，目前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喽。道路的情形的话，晚上的施工是比较多的，哪里有掉东西啊？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310公里处，还有国一北上315公里处，沿途有掉东西，行进路段的朋友特别小心这些散落物。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在前一周、前一两周 ，SHE 算是出道满25周年，而在这个礼拜四9月24号 ，Hebe 田馥甄她要发行个人的全新专辑，要登场了，期待一下。来听 SHE《爱情的海洋》，下个小时见了。

晚上九点钟，打拼整天辛苦了，要更爱自己一些哦。天大地大，别忘了还有景广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 Alan 柯有伦。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9.2到194.5彰化路段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施工在北上的两百

27-26.7.8， 过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151.9 三一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65.9-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晚上开车请打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辨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辨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3: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7: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

0: 以领及汇款。
1: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制播，谢谢收听。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一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他们是 Icy Bowl 冰球乐团，说爱我吧。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57.6公里内坜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民路段的中间外线，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209到202，南下206到235，这里是彰化埔盐的双向外线两个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另外，路网图看到哈。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走呢，哦，要记得提早进行改道。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9:21，我们用一个比较复古感觉的 R&B 的男团女团的歌来跟大家分享。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歌曲叫 I W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国道三号北上160到160.2，161到160.2，161到160.2。大甲过后，中间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还有小客车故障在这边。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7.6公里内坜层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刚刚男团，现在女团了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 Survivor。

从天命真女 Destiny Child 的 Survivor 到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国三北上的161到 160.2 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中线有三台车事故，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在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泰安服务区路段施工定点的情形要留心呢。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不能通行哦。潘玮柏善五不二，待会九点半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尤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行人从停车场穿越车道时遭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送医不治。经调查，死者是高雄螺丝业大佬张土火。不幸消息传出后，令业界哀痛不舍。许俊秋的报道。
4: 警方表示，73岁张姓男子从凤山区光复路2段150巷附近的停车场走出来，准备穿越车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突然被一辆从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许正义说，
5: 一名72岁林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巷内行驶，与一名正步行穿越车道的73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男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送医抢救后仍重伤不治。
4: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初步调查，被撞的行人是安拓实业董事长张土火，曾任高雄市螺丝工会理事长，为高雄螺丝界重量级人士。凤山警分局针对这次事故现地会刊，建议在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行人穿越道，并画设减速线平台，希望透过相关交通工程改善措施，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完成机车驾驶训练并取得驾照的民众，在投保强制险时，政府将提供数位奖励金200元。明年元旦开始试办一年，预估会有50000人受惠，而规

0: 规划发放的形式是超商礼券。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六天连假疏运措施，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班次，而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1: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2: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1: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阿妹张惠妹。连名带姓，周杰伦的曲，葛大为的词。9:15在休息过后回来，国道二号东向18.5公里过大南的中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的东向5.7到8公里大竹道机场系统内侧2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61到160.2，院里到大甲到院里中间内线的3台车事故要特别留意哦。目前最新是移到路肩了。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的外线跟大客车道是在施工的。都是歌后来着的，刚刚是周杰伦的曲，现在是他自己写的曲，搭上葛大为的词，在华语流行乐圈当中也是一个这个镀金的双人组合。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

姥姥徐佳莹收录的专辑《寻人启事》，明天的事情。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

Love Me Like You Do， Ellie Goulding 在格雷的50道阴影当中的算是主题曲之一咯，9点54分。国道3号南下49.6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好，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地方呢，在国道1号。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齁。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有施工的。好啦，很快的又要来到了10月10号的这个国庆大典。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庆大典呢，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呢会有事前的准备，会有事前的准备。今天9月22号开始做事前准备了，会有国庆大典的夜间作业的交通管制。基本上呢，这个夜间的交通管制呢，会从今天的晚上11点钟开始。好，今日开始之后呢，基本上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是11点钟开始，好，一路会到10月初，所以至少会进行，我看一下，约莫两周左右时间的作业交管。所以晚上的11点钟过后，如果您会行经凯道的话呢，建议是先行改道的，建议先行改道。好啦，路况更新消息还是要提醒大家 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它是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待会上恩接棒了，明晚小周末的7点，我们空中再见喽！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三鹰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交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外侧两个车道，台88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大竹过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中部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喽。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就个来自 Snow Patrol 叫做 Chasing Cars， 10:14。今天是9月22日啊，什么日子？世界无车日。那今天世界无车日，说在双北市哦，他说搭公车不用钱呢。不过搭公车会因为不用钱，让你更有动力去搭公车吗？

那就是造福原本就搭公车的人了。不过你是搭捷运的齁，这双北市没有说到捷运不用钱，所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吗？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搭乘大众运输，绿色运具了，好吧。接下来是 Trash 的歌《幸福的末班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10: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双向封闭，是永康交流道到台南新永交流道双向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了。这首歌是为你飙车，来自潘信美。

这是来自潘信伟的歌，叫做《为你飙车》，10:27。好，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双向是封闭的，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其实也影响到了。如果你是北上，大概是大弯过后速度就变慢。好了，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好乐团的歌，叫做《车站》。我们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白天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可达31至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方面，各地大约23到26度，而明天晚间开始水汽会比较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明天晚间开始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整体的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要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变形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2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川习二会本周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业成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3: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时指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也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前端。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5: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时代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

0: 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1: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流感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五年新高。南部五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十月中旬达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快就医。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五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4: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
3: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6: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5: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6: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5: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战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尤柔纯报道。
3: 顾健康赚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7: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3: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Eleven、全家、全联、大树、维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

0: 医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产自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3: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产自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产自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2: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4: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是他第7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产自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产自超人。
2: 产自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McGuff 真爱这首歌叫做 Greater Waves， 那他的全新作品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Greater Waves， 也已经正式的推出。在明年一月份呢，他也要跟大家在他的个人首场专场来见面了，非常期待。因为三年前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现在才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女歌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158到157公里，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哦。

0: 来自同里，这首歌是乌有。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哦。这是进行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这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刚有说到了，速度上比较慢一些。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在树林过后到三鹰这个路段，时速也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是因为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哦，三线车道这封蛮多的，那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这边也不太好走啊，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呢有一些交通管制，这个是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了。那今天是9月22号嘛，那等一下的11点钟哦，到这个凌晨4点钟会有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这边会是管制不能走的，记得这附近就改道行驶吧。来听到的是池修跟春燕合作，叫《魔法 Boy》。
1: 小小小的猫跑来我家闹 That's what I feel

刚听到是魔法 boy， 春燕和池修。十一点前，来自算上荣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我怪里怪气的头，待会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00。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先来关心一下这边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喽。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或者南屯到台中路段。另外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一样是施工的。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2到194.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霄到苑里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在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

心肺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唯独没有删掉你电话，竟能在同框超过我设想。

这是柏林的歌《足够的失落》。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另外，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内侧三线施工封闭哦。

五月天《玫瑰少年》。11:2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张若凡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记得要飞的那一天，并没有很多的朋友来送我，因为我不喜欢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注意喽。好，另外呢，在国一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三鹰路段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那这边也影响到时速，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哦。

刚听到的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1:45，国道1号北上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路肩有泡泡车，没有警示哦。

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叫做《冰结心》。11:52，国道一号北上的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是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后，这个要改道了。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三号这个是南下三英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速度稍稍的缓慢一点点，但跟刚比起来顺畅很多了啦。这边内侧三线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有管制，再麻烦你改道喽。好了，等一下整点，9月23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12:02，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双向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是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关心到国道二号这边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施工，不是施工了，是管制哦，交通管制所以封闭。另外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一样全线管制，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也管制哦，衡阳路往西怀宁街到博爱路一样全线管制。这周边呢就是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一个作业交管，建议你改道行驶，从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是有管制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

0: 来打卡，快快去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2:10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首经典作品，陈淑桦《梦醒时分》。

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他是阿丹薛以丹。12:23，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双向封闭，是不能走的，记得改道。继续要送上来自黄雨涵的歌，《时间滴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2:34，现在依旧是国道一号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封闭不能走。台北市凯达干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是封闭管制的，管制的范围呢，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建议就提早改道吧。这是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这是 Linian 的歌，在这个清晨，但现在时间还不算清晨了，在深夜，在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要留意，不要疲劳驾驶喽。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Drunk Text 来自 Henry Moody 的作品，12:50。今晚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主线是封闭的哦，完全不能走哦，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就是

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叫《走开你哪位》。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嘴哥乐团大画家。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新的消息，台一线南下277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路肩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要小心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的部分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
1: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想加入警广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5: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5: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6: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5: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

是的，挥别了昨天9月22号，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三了啊。这个9月23号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白天走在路上哈，就突然觉得，哎呀，这难得舒服的秋日风景。这个走回家的路上呢，特意放慢角度看看，这个屋顶上的天空啊，看看这个一起忙碌在行走的人群啊，然后呢，夜间就要换自己忙碌了啊啊，这个来到夜的下半场呢，希望朋友们这个中场都有休息足够，因为接下来硬仗要打，接下来凌晨的1:00到4:00，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所以接下来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廖文强 Wake Up。

来自廖文强这首 Wake Up 啊，虽然说好像比较适合在早上呢啊，这个应该要起床，但是还昏昏欲睡的时候，然后听着就会觉得，哎呀啊，迎合这个四时节气哈、啊，昼夜的这个节奏变换，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在夜间听也不错，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首先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77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影响到你行车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台北市。等一下哈，我们这个等一下稍微确认一下啊，新营服务区应该不在台北市内哈。好啊，这个国道上面哈，这个朋友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哈这里外环交流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能可以这个走国道八号接国道三号替代行驶了那其他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一个监测工作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时间是凌晨1:16。哇，这个刚上工就遇到事故呢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在国道1号这里是过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幸好了今天夜间施工看起来还是比较多。在国道1号这个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

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国道3号南下 49.6 这里到 51.3 是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以及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呢，今天夜间的施工关系到在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咯。好，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FT Island No Better Days。

热血的摇滚。稍早有听到 FT Island 韩国的乐团 No Better Days， 之后是福琼因爱我说了算啊，这个节目一刚开场的哈、啊，到现在这摇滚非常懂滋懂滋的哈、啊，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很像那个如果你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暖身，然后呢就直接去运动了啊，呵呵，把一天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把这个体力啊、情绪啊，都把它冲到最高点，然后呢啊，接下来再洗洗澡，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啊，不知道有没有业绩。间工作朋友是这样子的行程呢？也许这个傍晚起床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就先去运动，然后呢再吃个晚餐，接下来就整个晚上辛勤的工作。哇，如果能够这么自律，那真的是很健康哈。好，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工程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台北市呢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哦，所以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好，其实就是总统府周边了哈啊，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预计会一直到到这个清晨的4点钟，白天会开放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绚烂三人组，这首歌曲 So Thankful。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3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焕然一新呢，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哈，全台夜间应该还算舒服，北部地区应该稍凉一点哈，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呢，外面的风吹进来应该会冷哦。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南部地区其实也大概25-26度啊，这个南北有一点温差。那么今天呢，9月23号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啊。昨天在这个南部地区午后啊，尤其山区呢有一些降雨，今天啊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天的高温其实都可以达到30度啊，这个西半部大概都是31-33度，局部地区呢说不定会达到34-35度啊，靠近中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要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啊。说今天的清晨哦，空气会比昨天再凉一点哦，所以即使呢还北部感觉到现在还有22-23度，对不对啊，到了这个清晨5-6点的时候，天亮之前也许会逼近20度。说昨天的这个清晨哦，在新竹县的关西啊，辐射冷却降到15.7度了。哎呀，真的是入秋了哈，朋友，今天刚好是秋分呐。秋分啊，这个在节气上啊，大致上就是昼夜等长了，对不对？好，过了秋分之后呢，接着进入深秋啊，就可能会有更浓厚的东北季风来，然后呢就会这个变得更凉喽，日夜温差可能就会变大喽啊。这个民俗节气上这个会在提醒大家秋天的一个保养方法啊，这个要对于这个肺部多多的这个滋润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百合、莲藕、白木耳啊、水梨等等的。水梨呢这个好像夏天比较容易见到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到了夜晚呢，常常口干舌燥。我刚出门也是觉得口干舌燥，家里刚刚好冰箱的保鲜盒切了一些水梨来，我就吃了两口再出发觉得心情好多了哈但是呢像是梨子水水果呢台湾的这个水果以这个味道鲜甜闻名，对不对？这个要注意糖分可能会过高不要饮用太多。那当然了这个好像不论哪一个季节都是一样这个提醒大家避免吃太多油炸、辛辣、生冷的食物。哎呀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啦，你说哇要吃烤肉那就要小心适可而止。而且呢最近朋友们应该都有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啦像我也是家里哇摆了这个琳琅满目的月饼，真的是好吸引人哦。但是我这个提醒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颗有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一定要天天吃，不然热量真的是太高。然后呢也要记得适度的运动保护自己的身体了因为这个时节在转变呢这个身体的循环就容易变慢了。所以呢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活动身体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气血的流动到了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晚上或清晨呢可能更凉的时间点，一定要多穿一件薄外套适度的保暖了哈。在清晨呢根据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这个指出呢在今天的清晨甚至还会看得到一个叫做黄道光。

黄道光是什么呢？哈，就是在如果天气晴朗的状况下，黎明之前，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哈，你往东边看，太阳是往东边升起，对不对？哈，这个东边的天空，这时候可能在天亮之前可以看到一这个一道。

哎，这个神秘的光辉，它就是黄道光了哈。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呢，秋分的分啊，常常被解释为昼夜等长。但是如果是台湾实际的日出日落时间来看哈，秋分当天白昼和黑夜其实不会刚刚好等于12个小时呢啊。啊，这是因为日出和日落是以实际太阳接触到地平线的时间来判定，加上地球大气的直射啊折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事实上是会比实际的位置还要再来得高一点点。所以实际上呢在秋分这一天哈啊，通常来讲白天可能会比夜晚多个几分钟了哈，但是确实过了这个秋分之后，像今天呢、啊，台北呢白天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7分钟，但是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就真的是昼夜等长，甚至呢夜晚会比较长了哈。那么这个秋分呢这个天球上面是这个黄道和赤道的交接点。和春分是相对的哈所以呢秋分之后太阳在这个天球上的位置会越来越偏南方，接下来就是一个更适合观赏星星的时节啦。不夏天好像有一些流星雨，对不对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就是在8月秋天如果适合观赏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宜人的这个流星雨可以看呢？我记得好像有猎户座到时候再来看看。不过呢刚刚讲到说这个秋分呢是一个适合观赏到黄道光的这个时机，其实不限于只有今天大概在这秋分之前后几周内这个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最近的这个天亮时间大概是这个5点半，好像还不到6点，对对，应该5点40几左右。然后呢，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哦，也就是说回推来看哈，大概我想清晨4点左右差不多这个大概3点半到4点吧，往东方的天空仔细观察，你可能会看得到平时比较难见到的黄道光它是分布在太阳系黄道面上细小的尘埃所散射出来的微弱光芒。因为是这样子在这个清晨3、4点，事实上距离太阳升起2到3个小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太阳的这个光照映在这个黄道面上其他的他们也不算是星球的这个小尘埃折射出来到我们的这夜空当中，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光芒。那这个神秘的微弱阳光呢，呈现白色的三角锥状，说底部最宽会有40度高度可能可以到70度，这么高啊。70度什么意思？就是你抬头已经快要把这个脖子这个举到最高点了哈。最亮的地方和银河的亮度差不多。可是呢你说等一下这个2、3个小时之后想要看，你说奕勋我怎么看不到？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到远离城市光害还有远离空气污染的地点来观赏，才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这道黄道光。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点45分，所以推测一下应该是2到3个小时之后有机会可以看到黄道光这个在2到3个小时之后再来提醒你如果你刚好有在这个位置还不错光害比较少宜人的地方，也许可以观察看看咯。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这个道路上面好消息，在台一线呢，南下277公里，原本在水上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还没截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目前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这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它是金井惠梨子 Butterfly。

化身成蝴蝶，然后自由飞翔啊。一边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后啊，是祝英台吗？啊，最后变成了蝴蝶，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等一下2点整，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Joanna 王若琳这首歌曲 Jump Into the Water。等等2点整，好，关心完整点路况过后，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陪你。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

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好，这里因为有工程，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是国一呢，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182到 179.8 啊，这里是南屯到台中啊，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 149.5 到 151， 通宵到苑里，还有南下的北上的270到 267.8 啊，这里是古坑系统过后啊，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5号南下的 5.9 到 6.5 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假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rash。
10: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
11: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2: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在这个总统府周边呢，还有台北车站周边，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还有博爱路以东呢，目前都是实行夜间的管制的。事实上，哪些路段会受到影响呢？重点道路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开封街、忠孝西路部分的这个车道以及这个重庆南路、爱国西路朋友们走一走可能会遇到有管制哦，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管制这个确实小心的避开。那其他还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跟你分享啊，我觉得可能跟看书、看电影哈、啊，或者是译文啊，这个有趣的一个知识哈 啊，或者是有趣的分享，在这个节目上面呢，跟你侃侃而谈。啊，再过2天哦，就是中秋节，对不对啊？这个桌上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摆满了许多各种不同巧思的月饼，而且呢已经计划要烤肉了呢，对不对啊？当我们和这个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哈啊，因为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群的一年当中三大节日之一呀、啊。所以呢啊，一定是要回老家啊，这个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跟朋友叙叙旧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一样啊，到时候还得留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呵呵，但是呢就算没有回家，我们一起抬头举头望明月，好像也可以千里共婵娟，对吧？就跟我们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月亮呢啊这个词汇啊，因为接下来要满月了，对不对啊？尤其满月啊，给人带来的一个印象，通常在不论是文学诗词啊，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是象征着圆满，对吧？不过呢，像是唐朝的诗人李商隐也曾经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啊，这个清冷的月空当中，哎，这个嫦娥也许非常的悔恨啊，当时呢偷吃仙药，现在得自己一个人啊，呵呵，待在这个广寒宫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啊。哎，事实上呢，啊，这个翻开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还真的有些啊是这个圆满励志，但有一些呢啊，的确有一些警示意味哦。其实刚刚讲呢啊，这个嫦娥自己一个人啊，孤单的住在月宫当中，好像也不尽然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则神话呢，讲的是吴刚啊。吴刚呢，因为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受到惩罚，必须在月宫当中不断的砍伐桂树，就是吴刚伐桂的故事啊。当他把一棵桂树砍下的时候呢，啊，这桂树又会立刻愈合，长出新的树，他就得立刻砍树，就跟西洋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啊，把石头呢推到山顶上，石头又掉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虽然说我们说啊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在吴刚的这个经验当中，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受一个轮回的惩罚呀。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呢？啊，这个人从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做亏心事啊。西方也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东方哦。啊，在这个西方的神话当中，啊，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叫做恩底弥翁。哇，他可是一位大美男啊，而且心地善良，你不要说凡间的美女看到他都很心动了，据说连月亮女神叫做塞勒涅看到他之后都颇为倾心啊。这位月亮女神呢，希望永远待在这个年轻牧羊人恩底弥翁的身边啊，希望他永远保持青春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请求众神啊，这个赐给他的爱人恩底弥翁永青春永驻啊。这个众神之主呢，就是宙斯啦，跟他讲说可以啊，啊，我让他青春永驻，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永远沉睡。所以呢，恩底弥翁就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

所以呢，啊，在这个西方恩底弥翁的这个故事当中，哇，这段爱情好像犹如我们七夕当中的织女和牛郎一样，对不对啊？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万喜藤存在。可是呢，牛郎跟织女至少一年还能相见一次啊，彼此诉说相思之情。但是恩底弥翁，恩底弥翁有没有喜欢这位月亮女神塞勒涅啊？啊，好像不确定。但是塞勒涅却永远只能看着啊，他自己沉睡中的爱人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哈。所以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其实呢，啊，我们的这个世间万物，早在这个人类发展文明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啊。光一个中秋节呢，啊，讲到月亮，哎，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举凡这个传统华人社会哈，刚刚还讲到了希腊罗马神话，事实上呢，还有各地跟月亮有关的一个传统故事可以分享。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那个早年哈，可能没有精致月饼，也没有烤肉香气弥漫的这个月圆之夜呢，姑且不一定是中秋，古人或许团坐在月光下啊，这个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把这个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留下来了之后，你猜啊，听完故事的人们会不会心里多了一些不同的感受？也许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更懂得知足感恩啊，或者是隔天清醒要工作，哎呀，心中燃起更多的希望，或者是更确定要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你会说奕勋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吗？我们未必会有办法这么体会，对不对？因为现代人呢，听到得知一个故事，其实未必是像这样子这么传统的一个场合啊，就好像萤火晚会一样，坐在户外，然后呢啊，就是真的只是好好的聊天，专注的听故事。因为现在有手机，对不对啊？你随时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而且事实上呢啊，你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受到故事渲染力感动的时刻，也许是要拿起一本书啊，这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你影响的魅力了。甚至有的时候是看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有声光效果，会让你更能够沉迷在故事当中，而让你因此有所获，走出电影院啊，或者是从你的位置起身的时候，心中好像就多了不一样的心灵养分。所以呢，啊，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等一下开始啊，要来简单介绍几部跟月亮有关的电影，让你在这个中秋节连假吃着月饼剥柚子的时候，也藉由故事带走一点充分的养分，然后接下来度过四天的中秋和教师连假了。

来自王菲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叫《千里共婵娟》啊，也不叫《水调歌头》啊，因为它的歌词呢，就是直接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我当时呢在记这首歌曲，想说，哎呀，《水调歌头》这首歌怎么找不到呢？啊，叫做《但愿人长久》，时间是凌晨的2:25。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这么有寓意的这个天文现象，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电影呢？对不对？不过呢，刚刚歌曲这也讲说，哎呀啊，这个嫦娥一个人这个孤独的住在月宫当中啊，还有玉兔啊，还有这个吴刚，对不对？哎，不对。人类去过月球啊，只不过我不确定有没有到达月宫哈。回望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啊，月亮其实并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遥远，对吧？啊，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呢，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留下足迹了。我们现在会觉得，哎呦啊，这个人类的太空能力、科学能力，你不要说观看到外太空的行星了，要去造访到哪一颗星球上面感觉不成问题。但是呢，半个多世纪以前，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怀疑什么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总署要把太空人送上外星球，真的假的，敢做会到还是做不到啊？在1969年的夏天呢，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台上，土星五号火箭即将点燃升空了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呢，透过荧幕凝视火箭划过天际希望它真的能够到达月球。可是呢这场举目的这个任务如果

失败的话呢？啊，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飞越情海》，月球的月。就是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出发，这个故事呢是用真实的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为背景哈，描述了有一位叫做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受到官方的委托要前往 NASA 协助扭转民众对于登月球计划的一个反感哦。同时呢，他也被要求暗中筹备一场备案，就是说呢，如果现场这个火箭 无法如实的升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到达火箭，那就搭建一个摄影棚，然后呢拍摄一套假的登陆月球画面，以防任务随时会失败所以呢这个当人们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到火箭升空，然后呢一节一节的推进器掉到地面上接着火箭冲破大气层进到这个外太空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电视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部电影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哈，当然它并不是在质疑登陆月球的真实性，真的是做过这件事情了哈。当时的阿波罗11号最终把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巴兹艾德林送上月球，人类完成了把足迹踏到月球上面的愿望。但是呢，飞越情海这部电影是用浪漫轻快的方式重新点亮当时敢于这个做梦也敢于出发的一个年代，借由这个虚构情节让我们思考，如果历史走向另外一个岔路，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模样呢？饰演这个刚刚讲到的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呢，就是黑寡妇史嘉蕾·韩乔森演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中秋节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电影思考，我们如果第一次跨越星海奔向月亮的这个同时人类到底跨越过了多少的质疑和想象力啊？刚刚讲飞越情海电影呢是这个假设历史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过呢接下来这部电影脑洞更大开了，我们要直接把月亮给偷走哦。它不是只有后羿射日把太阳给射下来这样子而已，他把这个月亮偷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高美赛你想象在这个极静的街道上面有这个地下室大楼的地下室当中住着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神偷，他是格鲁。他带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小兵这小小兵是三个小孩，他们要执行一个计划，把天上的月亮缩小，然后把它偷走，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偷走。但为了偷走月亮呢，格鲁必须要抢回被对手维克夺走的一支缩小枪。他发现呢，还有三个孤儿女孩能够自由的进出他的对手维克特的家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想要假装收养这三个孤儿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小小兵了打算呢利用他们成为自己行窃的工具。就没想到呢，这三个女孩就把这个格鲁当做自己的老爸了要掳这个格鲁呢带他们去游乐园玩，还要买生日礼物，甚至还得再讲晚安故事他们才愿意睡觉这个格鲁呢要执行这个绝世大盗计划的同时呢，还得身兼三个小孩的奶爸，好好的安抚小孩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到底生活过得多精彩。不过没想到他所假装收养的这三个孤儿女孩呢还真的帮助他这个夺回缩小枪，然后呢这个把月亮给偷回来了。只不过这个格鲁呢把月亮趁全世界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他所抚养的这三个女孩也被对手绑架了对手

只有一个条件，你呢把月亮交给我，我就把这三个女孩交给你。完蛋了，格鲁到底要月亮还是要已经日久生情对他们产生情感的小女孩呢？其实刚开始看到刚刚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事实上呢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红。刚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格鲁的计划真是嗤之以鼻，偷走月亮，太不自量力了吧。不过呢，后来想想不对，我们的这神话当中其实也有后羿射日，而且后羿一下子把十颗太阳当中的九颗给射下来，那格鲁应该可以成功，毕竟月亮也只有一颗而已。可是呢这个无厘头的剧情，看到一个偷天大盗变成温柔奶爸的这个过程，反而还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们说月亮这个照射出人们最温柔这个温暖的内心，还真的不是不可能呢，对吧？所以在中秋节赏这一轮明月的时候，毕竟月亮真的是代表温柔和温度啊，是不是很值得合家观看，一起珍惜团圆的时光呢？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偷心》跟刚刚讲到的《神偷奶爸》是要把月亮偷走，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偷心比较难，还是偷月亮比较难呢？2点38分这个首先先关心最新道路状况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可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这传进来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救货排除呢，阿哥底家吗？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看看哈。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有这个道路施工全线都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国道三号南下的49.6到51.3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原来跟月亮啊这个相关，脑洞很大开的一个电影剧情这么猎奇啊。最后呢，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人生能够倒转的话，你会不会去挽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电影《带我去月球》这故事呢，是倒退回1997年，说啊，有六个很热爱张雨生歌曲的高中生，他们组成了月亮帮的乐团啊。主唱佩恩，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梦，吉他手郑翔很喜欢主唱佩恩，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都一直不敢告白，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心意写在歌曲里给主唱佩恩唱。主唱唱完之后有没有感受到？应该是没有啊。人生20年就过去了。佩恩呢，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呢，月球帮事实上有六个人嘛，佩恩离开了就是5个人，所以剩下5个人啊，在丧礼上面重聚了。可是丧礼结束之后啊，当时喜欢佩恩的这位郑翔呢，他就在路上闻到一阵玉兰花香，突然眼前一片发黑，回到了20年前毕业前3天啊。这时候大家都还在玩乐团，佩恩当然还活着，而且还是月球帮的主唱啊。这个郑翔想到，不行啊啊，我深爱的佩恩以后呢，如果踏上这个选秀舞台之路，以后真的是往演艺圈发展的话，人生会有难以承受的转折啊，难以承受的痛苦啊，甚至以后会间接的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他这一次啊，他决定想办法捣乱啊，这个让佩恩呢阻挠他的梦想。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表白了对佩恩的情感，只希望他呢避开悲剧。然而啊，到底避开悲剧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让佩恩在自己喜欢的人生路上自己去啊这个经历人生的高潮迭起才是对的呢？这部电影啊，它跟月亮我想最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电影里面死党们组成的乐团叫做月球帮啊。而且呢，它也致敬了张雨生经典的歌曲叫带我去月球啊。其他电影的元素哈，其实跟月球比较没有到非常相关，没有到前面的飞越情海真的是以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个历史实力啊，以及呢神偷奶爸真的是有点像模仿后羿射日，对不对？他要把月亮偷走啊，是真的跟月亮有关。不过呢，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重现了1990年代复古街景熟悉的旋律，所以啊我发现最近复古的一个话题时不时在抬头，随时把电影拿回来重温，好像也是必要的吧。

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一定需要有脑洞大开的剧情才会精彩吧？啊，飞越情海，我们真的能够啊像阿姆斯壮一样啊，这个随随便便就登陆月球嘛？就像哎呀，我们明天就去啊南部玩，这么的行动派吗？啊，可能没有办法，也许以后100-200年后办得到了啊，但我们应该都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了。更没有办法像神偷奶爸一样把这个天马行空要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的状况下把月亮偷走，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像带我去月球里面的主角一样啊，在月光下想起那些年陪我们一起追梦一起跌跌撞撞向前走的朋友。今天的单元一刚开始呢，我曾经设下了一个问句，说辛苦一天之后和身边的人聊聊家常听听故事，是不是对心里啊某些感恩爱的珍惜继续生活的动力有些微妙的变化，内心好像获得了什么精神食粮，也许只是用我讲你听，这个感受不是非常的浓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这个感受可能就浓厚了，甚至一部电影看两遍看三遍感受就更浓厚。趁着中秋道教师连假总共有4天，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吗？不妨挑一部喜欢的电影，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吧。然后呢希望在假期过后你有更多的动力迎接每一天的生活挑战了。看书看电影有的时候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了，对吧？不过呢今天因应这2天周是中秋节，一群挑了一些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电影，哇剧情好精彩，好开脑洞，这个很搭配欣赏。到底中秋节还有哪一些电影也很适合伴随着满月这个题材很相关，一起来细细品尝嘞。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多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啊，最新路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美秀集团，长米阿爸没回来。

这首歌曲呢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学好像曾经都念过一篇课文，天这么黑，风这么霸，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那我想在现代社会可能要说，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开车去，今夜也没有回家。也的确是有不少的宿给朋友以车为家，但希望你哈都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一样有我逸勋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样描写出了底层人的生活。他是董事长乐团，是不是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台74线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散落会影响地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不过这个事故持续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封闭，要麻烦这个改道路段一样在国一

北上的五股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在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道五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那最后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巡查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鹽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大牛罗斯峰这首《我爱秋瓜》啊，你敢爱秋瓜啊？我是做爱秋瓜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活动啊。那就跟着熟悉的歌曲一起哼哼唱唱吧。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啦，来到新的一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再送上马念先1989的下午。

马念先1989的下午，这是几年前，37年前啊，这个我记不起来我那时候在干嘛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我3:17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74线哦，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说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中向的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其他夜间还有施工啊，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这里是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外侧路街有相关的一个巡查工程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他是林希子 Give me a sign， 时间是凌晨的3:25。好，稍早在台74线呢，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而且地面上原本还有散落物，现在全部排除了。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抛锚车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啊，这里抛锚车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2: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呢，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这个南北温差挺大的哈啊。在这个平地的低温呢，看到新竹的关西已经这个下降到18.7度了哈，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7，苗栗的八甲也只有20度。早出晚归，这个气温是比较低了哈，要记得这个加件薄外套啊。但白天呢，各地气上这个高温都还是可以超过30度。今天还有明天呢，受到东北风微幅增强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平地来讲，你可能说，好像还好了哈，那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就可以了。星期五到周末呢，又恢复多云到晴了哦。星期五刚好中秋节，赏月 OK 的，几乎全台各地北中南东应该都看得到皎洁的月亮，只有在南部山区还有南部平地，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是这个连假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一，说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受到这个第29号的低气压的影响。即第29号低气压呢，它目前的位置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区域进行。那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哈甚至呢说巅峰时期有可能会达到中台。那会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呢它在朝台湾接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了。强度比较强，它就会持续往西偏；如果强度比较弱或者是有导引气流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往北偏会离开台湾。但是呢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如果比较近的话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咯。所以呢在中秋节连假的后半段，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要开工了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大所以请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关注气象的后续发展咯。来自梁静茹，梦醒时分。

梁静茹现场演唱的版本《梦醒时分》啊。这个每次想到《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不是陈淑桦，反而是伍佰呢哈。因为他这首歌曲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唱的时候，这互动性很强啊。时间是凌晨的3:41啊，道路上面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站用在外侧车道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国道的这个3号啊，国道3号的施工呢，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伍佰的现场渲染力很强，就来听伍佰的歌《Last Dance》。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260公斤的马力，为终点到100只要6秒钟，清白的美食带我四界走。

外口日头赤炎炎，你选伫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我着感觉真心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年。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个吹嘞哈，慢慢的开，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原本台六十四线哈，原本东向的2.8公里有路边这个停放抛锚车，现在也接获排除，暂时看到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顺畅，顺顺顺呐。

一边听着歌曲，犹如踏这个乘上了阿拉丁的魔毯，遨游全世界。陈淑桦和周华健这首《萍水相逢》正是电影《阿拉丁》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的中文版。时间是凌晨3:56。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要送给你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的中译版，田馥甄和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稍待会儿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天啊，祝你今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158到154，泰安路段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270到267.8，过谷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除工程。国道二号东向5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有到 29.7 度啊，那最低温只有 18.6 度哦，在新竹关西这里哦。然后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这几个点不到2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周杰伦疗伤小巴掌，这个小巴掌感觉不是咸的，是甜的，这样子温馨守护，告诉公要吃小巴掌不用等到那个端午节，就像要吃月饼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哈。哎，再过几秒，4:11，国一哦，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内线爱注意，公务大粒石头让你加了。

0: OSHE 我爱雨夜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4: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的南下，再过嘉义系统内线要小心哦。说有大石头，大粒石头让你家哈，不知道石头怎么来的哈，从哪边滚下来嘛？重点是一定你内线，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双向封闭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在施工哈，要注意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彭佳慧的歌曲《旧梦》，这是从这个经典歌曲《落花流水》里面讲出了另外一首新的歌。哦，4:21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掉落，而且刚通报不久，马朱勒背后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哦，这也是从经典名曲里面发展出，也变成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童安格。

0: 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合唱嘛，好，我们来一段，我说 Were you 的时候，大家就 Were you 哈 ，Were you？ 啊，哎，聪明，这边就加起来啊 ，Still love me， 但是要从前面开始唱啊 ，Were you？ 预备起。
1: 这边，同安阁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4:25了，因为后面谁都等哈，点到为止。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有一点多少，头在等你，你的细节不要被他妨碍到了。

0: 林宏叫沈文成 Nina 来代当 Nina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对吧哈但是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阿公带阿孙去代当铁佗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哦，10:30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大粒石头有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典故啦，五一哈。国一的话，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还有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二侧，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以及泰安都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再来是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线施工。而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随即国二线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然后。好，这是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裘德加上秦风变色龙，这两位在音乐风格上那也是非常多元的哦。哦，4:36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桥头的代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阿基玛西什么情形啊？好，重点是已经没有大石头了。那之前是怎么看到的？啊啊，不要紧，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啦，哈。再来就是国一现在要注意避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因为施工而封闭，双向都是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哦双向封闭了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哈，还有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美国旧金山。那他们最近旧金山湾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有那个在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傻眼的画面。你觉得你如果在海面上看到鱼啊船啊，哦，这都不足为奇啊。但是他们呢不太相信眼前看到的，看到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竟然就是在那个海面上，哦，被拖着走，前面是 一艘小型的休闲船，然后后面竟然是拖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哇，不可思议。当他越过这个湾区的时候，哦，就是附近的这些渔船啊渔民啊一看了真的都傻眼了，哦，我怎么会一艘小船后面拖着一栋完整的房子，哦，而且那个房屋甚至二楼还有露台，哦，大家都惊呆了，哎呀太有趣了。那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特技啊，你想说那个房子为什么浮得起来，不是他下面，哦，他是固定在一艘船上面，哦，那只是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看不到那一艘船，然后前方再有一艘小型的动力船来拖行，哇，这样也行啊。哎，不过至少用海路的方式来搬家总比在陆地上拖还来得容易，哦，至少水有那个浮力嘛。不过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哦，那个房子说晃动得非常厉害，因为风浪不小，大家都看傻了。啊，后来呢旧金山 海岸的防卫队他们有说，因为海巡人员在过程当中有发现，然后去跟那艘船会合，知道说他们已经有，就是他们出发前其实，哦，有配备法律要求的安全设备，意思就查看之后发现没有违法，哦，只是觉得，欸，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真的不太敢相信哦。

哦，庾澄庆，我最摇摆，真的哈、哦，有时候自信哦，那个不管到什么年纪，自信的人哦，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跟别人的看法都无重要，家己欢喜就好安尼吼。就像说，虽然不是生做像电视剧的男主角，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封号，来单独夜观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三则是南下三鹰路段，是内侧三线要小心啊。

哦，这是 Greg Davis 所演唱的 Don't Love You No More， 他有个刮胡 I'm Sorry， 好，跟人家道歉要分手了，但是唱得如此轻快，光听跨跑吧，来，我们准备五点对时了。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了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再来，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还有泰安路段，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侧施工哈。国三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有工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哦。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9.7 度哦，然后最低温的话现在只有 18.5 度在新竹关西这里哈，新竹的关西宝山还有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

秋天人真的那个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所以你也感觉说，哦，你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特别有艺术能力，我对美感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好，这时候多看看周遭大自然的环境，真的是有够水，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好，5:10了，来国一啊，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现在还是要注意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无疑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二留意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消防署最近公布国内消防及义消楷模，在屏东消防局新园分队这边呢，还有潮州义消分队哈，这里有一位是廖伯勋，有一位是这个潮州义消的分队长。这两位都获得了凤凰奖，那其中呢，这个廖伯勋他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人，但他退伍之后他不是闲闲在家里，他反而呢去投身消防工作，然后经过多年的服务累积，任职期间因为积极投入 好多的这个重大灾害的一个抢救，所以获得肯定。

这是荒山亮唱的歌曲《True Hero》，5:20了。来，目前呢、啊，我压起来哈。好，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0: 哦，刘德华超人，可能因为是女性，然后我胆子又比较小，所以我在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很崇拜说，哦，我要来做英雄哈，没有。但是我一直对那个超人到底是哪一个电话亭可以让他变身，我一直在找那个电话亭，所以讲到今嘛拢还未找到。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已经5:25了，来讲一下新北市年度油饭节没开戏了。那今年这个也广邀很多的摊商小吃店，这位来参加油饭组的比赛、哦、他们今年有分古早吹香组跟当代风味组啊，有这种勾扎鼻还是创新的这个口味哈。哦好，以去年获得这个新北油饭节金赏的店家、哦、分享说，传统的油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但是从糯米的口感、油葱的香气到火候的掌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验跟细心。杯杯是猪油饭，哎呀，这个好坏也是差很多、哦、哇，好，那这个所谓的古早吹香组，这古早味比较重视是风味、口感还有经典的特色。那当代风味组呢，就是注重食材外观跟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哈。哇，光看到这个比赛，干嘛不豆腰哈？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持续封闭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而目前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北上呢，这个同样路段也在内二侧施工。再来国一北上还有彰化路段以及泰安路段以及三义到铜锣这几个路段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南下还有三义路段，这里有内侧三线的工程哈。国五北上雪隧也要注意内侧的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是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哦，安德烈·波切利所唱的歌曲《只为你歌唱》用意大利文来演唱，感觉要把全世界抱在怀里。哈哈哈哈，哦，醒醒吧，醒醒吧，你一般就会不能灵气呢。5:38了，哦，Beyonce 这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这里不是德州，也不是德州扑克，把你的牌放下，来跳舞吧，别在这里啦。

0: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1: Hoops, Spurs,
0: to the flow now, ooh.
1: Ooh.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已经5:43了。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以及国三现在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要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哎呀，一年当中哈、哦，这个秋分节气照理来讲是很平衡的，因为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哈、哦。那到了日夜均分这。

一天。不过在今天过后开始呢，这个夜就会越来越长，寒气也会逐渐加重哦。哎，在这个秋分的节气有一个意象，古代的人会透过大自然一些现象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该干嘛。比如说在秋分节气第一阶段，他用雷矢收声，说这个时候雷你就不会听见打雷了，要收敛，这个雷的声音会收敛起来了。他用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分节气啊，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心灵上的活动其实都属于火气，而这个节气要开始学会收心，因为呢思绪太多哦，你火气太大，然后呢心或者是说心神散涣，这样也不太好。那收心，你说这样收心要怎么样？哎呀，古代的人有这个所谓的收心汤，这样搞好啊。收心汤是要吃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超好吃的，这里面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加一点那个红糖或黑糖，那因为黑糖里面是有一些矿物质嘛，百合呢是通透百脉，重点是百合让神经传导可以更加顺畅，而白木耳是滋阴，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也有饱足感。再来红枣补心，补心气，然后也帮助血管软化，这是原本就是说很多食物里面它各有各的功能，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然后呢做成一碗汤，这个就叫收心汤。哇，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吃，可以当试看看的啦。

哦，龙井月歌是黑做红做，他说不管什么做啦，只要对身体有帮助都好啦哈。再过几秒，5:51了。说吧，百合、红枣、白木耳，这会煮可以变成收心汤。要注意那个百合，不是那个百合花哦，是百合的球茎哈、哦，白色的。在这个秋季里面吃白色的食物也是非常对时的、哦、来，不是收心汤，是收心操。陈奕迅。

5:55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哈。疾管署根据监测的资料说，从9月13到9月19号，单周呢，因为腹泻去那个看医生的哈，腹泻急诊就诊呢126,419人次，然后全台湾最近四周接获70起是腹泻群聚的这样一个案件哈，发生的场所是在餐饮旅宿业的。这个环境是最多的哈。那接下来因为又有中秋节，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哦，因为呢我们在烤肉哈，亲友聚餐，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群聚哈，万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问题，比较容易有群聚感染。还有就是烤肉的时候饮食安全要小心哈，食材一定要彻底烤熟，煮熟之后再吃哦，因为用烤的，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是外面都已经焦了，里面还没熟哈、哦。你说啊，那把菜还是吃下去，千万不要哈、哦，不要这么勇敢呵呵，不要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哈、哦、污染，还有要勤洗手啊、哦。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食物一定要熟哈、哦。那因为是用烤的烧烤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你知道一年就这个烤肉节那一行吧哈，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话，比较简单的又健康又安全保证的哈，你要把这些肉拿去烤之前哈，尤其那个比较不容易熟的，像鸡肉或者那个比较厚的肉，你先把它蒸过或稍微煮过哈，让它呢至少有那个哈7分熟这样子，然后你再拿去烤，哇，就是既可以吃到烟熏味，但是又确保一定是可以煮熟，又好吃又健康哈。所以反而是在中秋节这样的这一波哈，一定要注意哦，这是小心哦拉肚子的问题哦。

小心。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而国三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哈。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

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9.7度，那最低温呢只有18.3度，新竹关西这里，而宜兰的南澳、桃园、大溪目前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有31，离岛则是30度。

秘密，虽然标题叫秘密，但是这个鼓点蛮高调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六点早昏啊，重点是你的目睭不能冷起哈。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6:15了，国道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在

0: 国三南下三鹰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国五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工程都告一段落了哟。
1: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咯。

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秋分吼、哦，照理来讲是嘟嘟好。为什么？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白天黑夜各一半、哦、不过，从秋分节气这一天之后，寒气就渐渐加重，夜也会慢慢拉长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吼、哦，叫自带天然忧啦哈。就算你平常个性蛮开朗的，受到这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节气的影响，相对的有的人会出现秋悲秋乏这样的现象，就像春困的时候一样。好，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概念里边，会用五行来对应不同的季节。那秋天的五行属金，跟背部的系统会相呼应。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呢，呼吸就没有办法哈、哦，就是有的人会呼吸没有太顺畅，因为他那个毛孔张合没有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气的蒸散太多。就算你没有高血压问题，如果说以自己个人来比，跟其他的季节比，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比较自然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样的一个紧绷后紧张的一个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照理来讲，秋分这个节气是很有美感的，因为什么都一半，都是一个平均的均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们跟平常哦，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病理性的高血压，这个叫季节性的高血压。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适合来摄取茄红素。

因为秋天如果出现了这个秋乏的感觉，身体需要更多的呼吸作用跟循环，那肌肉、血管、心脏也会跟着收缩，所以自然的它我们的血压也会比较高一些哈。那我们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点番茄汁，或者是你要摄取更多的茄红素。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摄取茄红素，你最好是经过加热跟油脂结合哈。比较简单的喝个番茄汁。那你如果要喝番茄汁，也可以加点乌梅来增加风味啊。

这首歌跟秋分很合，因为他讲的是一半苏明渊的歌声，歌声一半，这很厉害的求婚歌曲哈。

哦，瓜虾一半，为什么只写了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才会知道后面的结局是怎样。故事是怎样发展，对吧？哦，苏明渊这一首歌还蛮适合表白跟求婚的。好，再过几秒，6:24啦。国一哦，因为双向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说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在撤收当中哈。

分享一个台日新闻啊，在宜兰生产的酒米现在已经跨海到日本去酿造了。这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酒米，台南21号。你知道酿酒的米跟我们拿来吃的米其实它有不同的品种哈，因为需求不一样。那这个酒米台南21号在宜兰壮维的示范田已经顺利采收，第一批3公吨正式运到日本这边。好，这是受到日本的邀请，说他们要用宜兰这边种出来的米来酿酒。那台南21号本身呢，这个酒米是具有良好吸水性跟新白结构。新白就是那个米啊，你以横切面来看，它中间会有那个白白的哈。那这个新白的多少，它的比例也会影响到发酵的稳定跟风味的表现啊。那日本这边呢，有酿酒的业者看到了台南21号，说有非常独特的米香跟纯净的口感，所以想要从宜兰引进这样的好米，然后来做 sake。

其实台湾的稻米哈、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不只是台南二十一号啦，台湾米的品质这真的是国际有口碑哈、那再加上日本每一年会举办那个米的一些竞赛，台湾呢有很多农民去参赛，获得很好的成绩哦。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在国一哈、哦，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因为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还在撤手当中哈。

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些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尤其是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有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3: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

0: 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原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再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制播，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了，来国一啊，先前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北向这边是功德撤收已经结束了，所以全线都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呢，外线哦有金属掉落物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哈，金属制品。然后呢，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沙仑路口这边，因为哦原本说号志灯不亮，那现在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是25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啊。6:40，国一才刚刚通报哈，有金属掉落物，让你国一北上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一定要小心哈。

欧巴雄亲新的一天，的确是新的一天开始，而且今天那个秋分节气到来，刚好是平衡一人一半，白天黑夜。但从今天过后，慢慢的黑夜的势力就会逐渐增长啦。6:44了。来，雄福台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仍得到永康路段车多，而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掉落物是金属的掉落物，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6:48了。国一现在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说是有车多的现象。而在北部这里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也是53公里左右而已啦，哈，马西埃塞吉。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铁锹掉在这里，好，有铁制品让你加哈。那先前国一北上28.3公里，在三重外线也有金属掉落物，目睭背后金吼，不要被这个掉落物妨碍到了。

哦，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一个曾经飞越世界，在不同城市穿梭的航空货柜，当这个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可以有什么作用？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这边跟航空公司合作，然后艺术家的一个发想，然后策划出呢，把这些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来设计，真的是赋予它艺术的新外貌哈。在变成呢是今年度台湾设计展这个期间短期的公车亭。他们这一次呢用退役航空货柜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公车亭，保有箱体原本，因为使用，你知道他退役就表示使用了很久了，一定

会有一些斑驳的痕迹，但保留那样岁月的痕迹，然后把它变成装置艺术的一个部分。而且经过设计，不只是艺术，还可以有这样实际的功能。看到视觉，真的是秋天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之一啊。

黄子轩唱的客语歌曲《翻游世界》，环游世界啦，虽然我哈巴不太会讲，但是我会讲南巴朗朗朗朗朗一级三。我们的服务专线，暴露控的专线哦，你可以多加运用。来6:54哦，现在有新的事故通报哦，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拜托要留意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然后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共寮这边已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的内侧有铁制品哦。而国一两个点也是哈，要注意掉落物。南下19.6公里过内湖的路间也有铁制品，然后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金属掉落物，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校车哦。你说我走上去，你会发现啊，拍谁我干掉啊？车上没有学生，就一群非常兴奋、狂摇尾巴的旺旺啊。这个车子名为故事书巴士，这是狗狗的冒险巴士哈。那由在地的动物救援组织他们所推动的，最主要就带着一般宠物狗跟等待领养的收容犬外出活动，透过兜风啊、农场郊游啊，还有让他们有这种社交体验哈，让毛小孩暂时离开日常的环境，也增加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机会哈。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巴士很特别，满车都是顽皮的狗狗，真的很像学校校车哈、哦。所以很有创意耶，也很温馨耶哈。不过如果讲到巴士哈，我个人心头最爱。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在找寻龙猫公车，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哈。哎。待会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哦有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还有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要注意哦。而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有金属掉落物，而国一的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有铁锹浪里加。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有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留意内侧也有铁制品掉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0号前，以及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整天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基隆跟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地区大约可以到32、33度，有些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比较凉，北部及宜花地区约22至24度，其他地区约25到27度。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来的水汽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将会逐渐增加。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12180公里左右，预计会以西北西方向前进，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连假后半段，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世贤所演唱的《带你去玩》哦。早上的7:13，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了。好，马上周末呢，迎接就是连续4天的连续假期到来哈、哦。就这几天呢，大家再努力一下，撑下去了。好，那早上准备开车之前，记得做好车况的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上路了。那看到路况的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往西，从中和到板桥都是车流很多。那稍早在台64往西的13.7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再来呢，这边是在台18线呢，台18线的81.1公里这边没有讲到方向了，81.1公里这边也有事故发生。

0: 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不如我们》。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过了大华系统之后，因为大华系统的车流汇入之后呢，明显车流变多，尤其是在五堵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呢，渐渐的就会疏解哦。不过在圆山台北这个路段还是偏多哦，这边要留意的。林口一路段呢，出口林口一出口外侧车道呢，现在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机场系统出口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外侧车道呢，现在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往前的话，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中立转接道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这个地方要留意。还有在湖口跟竹北这两个路段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还有在新竹系统出口，新竹系统前哦，新竹系统前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到新竹二哈，这个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过了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啊，都是明显车多情形。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过了林口二之后，稍微有一点疏解哦，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但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要过了高工局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大概过了29之后呢，明显车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大约28这个地方会比较明显哦，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20哦，几乎是20以下哦。要过了滨江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高架的部分呢，在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前哦，大概3公里到4公里，也就是大概在47、48这个地方哦，开始明显的车速稍微有一点放慢了，因为这边车辆比较多哦，这边还有在出校前路这个地方呢，也是车速稍微有点受到影响啊，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啊，这边也要小心。北上的部分呢，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啊，已经开始车速放慢下来的哈，大概只有40到60，还有在环北这个路段也是40到60的哈。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到大南哦，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大南出口的外侧车道哦，这边会比较明显哦，这边可能会接近排队的一个情况哈。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呢，也是明显车多，尤其是外侧车道要出大竹的这个外侧车道，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安坑路段呢，明显车多哈，大概只有剩下40到60这个地方。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也要留意的，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哈。埔顶隧道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出口呢，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再往前三。鹰到树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树林之后，渐渐提升，要过土城才会明显疏解。但是在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也在40以下，要过了中和隧道才会疏解。安坑新店路段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应该说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甲的部分跟国道五号的部分，现在目前车速也算也是良好的情形哦。中部地区的。

0: 话在中山高北上224公里这个地方外侧是有一起事故，目前看起来哈是没有影响到车流，但是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的，尽量避开外侧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224，就是在北斗前这个地方啊，尽量避开外侧车道啊哈。这个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仁德系统路段车速在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车速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在仁德这个地方一路到台南系统车速也都在40以下这个地方车辆比较大，这边要稍微留意了。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以下，西向的部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车流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尽量多多礼让，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喜。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在省道的台二线双向112公里，在新北市贡寮区发生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74线双向0公里到37公里会进行交控的设备维护。在台76线西向的14公里，在埔盐路段内侧车道也会进行这个施工，是更换门架的标志的工程。那有猫咪躺平，那这边是在台78线西向40.6公里，在古坑路段内线车道猫咪躺的现场不能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九零蔡依林说爱你的舞曲版啊，7:26。目前在国一的西罗休息站要往这个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有货物散落哦，那类似很多这种金属的制品啊散落在现场。再来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南下的中心隧道车多速缓。南下从107公里刚过头份了，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骑士。

是骑上来往南骑乘当中。再来，台七十八线西向40.6公里古坑路段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在台64线的双向，从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东向下的新店端呢、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29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哦。那有台小客车一边开车左摇右晃的情况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98公里，一台白色小客车啊，在中间车道左摇右晃的行驶哦。好，那再来呢？这个掉路物在国一北上359公里，刚过顶尖系统内侧路间有东西掉落在现场了。那小客车起火燃烧的情况呢，发生在国一北上223公里，靠近北斗路段前的路间，小客车起火燃烧的情形持续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日，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而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白天发展为台风舒里基，预估未来三到四天内增强为中度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下周一到周二，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西半部高温约31到34度，东半部约30到32度。低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约22到25度，其他地区约24到27度。因应本周五开始的中秋季教师节连假，交通部将从明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包括国道将在连假期间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此外，高铁跟台铁均有加开班次，而桃园机场预估起降约4063架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并增派26名替代役男及160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记者任兰欣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5: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装置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4: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透过癌症筛检、打疫苗赚点数，12月起可开始兑换，包含便利商店、健身房及多家人寿等，可用健康行为免费换取健康商品。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7: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6: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 4350币，十二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如果有一天，早上的7:44。好，目前呢，在台六四线的西向16公里，刚过江子翠路段有散落物；台78线西向40.6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躺平；国十往东仁武出口匝道车多排队，也回堵到了国道主线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9.2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在路肩三台车的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在台64线的东向板桥到中和，目前持续车多。再来是台78线西向的40.6公里，猫咪躺平在现场的状况已经不止一个人看到了，赶快来提醒大家经过再次小心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世贤演唱的《欢杯》，7:48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辅助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台六四往西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台六四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台八八往西3.3公里靠近凤山路段内侧车道3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匝道车都排队哦，后方已经回堵到了主线的路段，好，也请大家下匝道之前先来提早变换车道，先来提早排队哦，千万不要来插队哦。好，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外线车道设备的维护作业也在进行。

男人妹，这首歌曲是来自陶丽萍，7:53。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哦，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都是车多的。那再来南下324.2公里大湾路段有猫咪躺平，那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交控的设备维护作业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那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北上28.3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的外侧掉落的物品排除，南下19.6公里刚过内湖路段路间的圆锹这个铁锹之类的现在也都接获排除。在台74线东向9.5公里的事故也都排除了。好，那有一个新的事故进来了，这边是在台88线西向3.3公里靠近凤山路段内侧路间，好，这边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台64往西16公里江子翠路段这边还有散落一地的东西哦。好，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16.7公里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好，那现在也在等待后续的拖吊跟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大家都知道说变换车道之前，还是说你在左转右转一定要打方向灯。好，但是打了方向灯之后呢，这个动作之后不代表说你马上就有优先权哦。你打了方向灯之后呢，你在变换车道之前一样要来礼让直行车，同时呢要留意说这个前后方的安全距离之后呢你再来变换车道。好，所以说并不是说打灯你就可以转，或者是说你打灯就是有你的优先权，并不是这个样子。好，打灯只是必须，好，但是呢能不能变过去你还是得先看这个现场的状况才可以了。好，所以说方向灯是预告了，它并不是护身符，如果说你在左右转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呢都要注意相关的一些观念了。

张韶涵所演唱的歌声《隐形的翅膀》7:59，排除消息，先前在国一的高架北上29.2公里的路肩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台64往东10.6公里刚过五股一路段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目前也都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7.5公里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有在冒烟的情况。国道3号南下316.7白河路段外侧路肩有抛锚故障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